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去野外考察物种是一件充满新奇和乐趣的工作。繁忙的都市人要挤出时间才能做一回驴友，到自然里舒展身心，生物学工作者们却以此为日常，饱览风光的同时探索自然的奥秘。科学纪录片里他们也常常是博识光鲜的模样，和野生动物像朋友一样近距离相处，还能发现重要的新物种。事实上，真正的野外考察要艰辛枯燥得多。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罗新宇说，在野外 10% 的事情是关于我们怎么工作的，另外的 90%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关于我们是怎么样吃苦的。他们得对付沉重的装备、多变的天气、深山密林里蛇虫鼠蚁的侵袭，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也不像想象的那样富于戏剧性和重要性。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仍然热爱这项工作，他们在野外体会到自由，在重复的工作中捕捉探索的乐趣，感受自然对真正热爱它的人丰富的馈赠。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带你认识几位专门发现新物种的人。

那条五步蛇蛰伏不动的时候，李辉并没有发现。当时他正和同学在湖南省沅陵县的一处自然保护区，为晚上的采集活动勘探路线。由于是白天，他放松了些警惕，正沿着一段石梯往下走，下一级台阶上突然腾起一条蛇。李辉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学习野生动物保育与利用专业，主要研究两栖爬行类动物。实验室经常需要采集动物用来做研究。每年四到九月，两栖动物活跃的时节，李辉和导师、同学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用李辉导师莫小阳的话说，只要动物开始活动，我们就开始活动。湖南多山水，植被丰茂，野生动物繁多。李辉碰到的五步蛇，师生们几乎每次采集都会遇上。五步蛇学名叫做尖吻蝮，毒性很强，人一旦被咬，会被它释放的血循毒素溶解掉肌肉和血管，造成组织细胞大面积坏死。李辉他们都把五步蛇叫做烂肉王。幸好那条五步蛇没有咬中李辉，瞥见它纵身而起闪过的一线微光，李辉及时跳开了。心有余悸的李辉后来一直记得这个瞬间，那是他从事采集至今最惊险的经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都遇到过类似的状况。对研究昆虫的罗新宇而言，最可怕的是各类蚊虫，它如数家珍。南方的蚊子特别多，但要说咬人厉害，还得数新疆和东北的酷蚊。驱蚊水不能吐太多，药性可能会驱退自己想要捕捉的昆虫，何况一出汗也就冲没了。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福建泉州，罗新宇的手臂被咬后肿得变了形，整个都弯了。猛虫则是无孔不入，甚至能钻进眼睛里。罗新宇拥有丰富的野外采集经验，进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成为自然教育中心课程研发负责人之前，他在中国农业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又在中科院做过博士后。他的专

业是分类学，一门对生物进行命名、描述和分类的学科。科学工作者根据生物的形态学、行为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特征，识别、描述物种，包括新物种，将它们分类，填入巨大生物树上的适当位置。采集是分类学的基础工作，也是人类了解自然无尽宝藏的第一步。攻读硕博士的七八年间，罗新宇每年都有两三个月在野外。他研究一种叫做牧师的昆虫，从新疆到海南，甚至蒙古，到处抓虫子。我们喜欢说抓虫子，本质上也就是抓虫子。牧师栖息在各类植物上，世界上最大的牧师差不多五六毫米长，大多数牧师只有两到三毫米，很难直接捕捉。每次外出采集，罗新宇都得披挂上一堆装备，其中最重要的工具是捕虫网。捕虫要用细密的纱网，最好的材质是常用来做纱窗的玻璃纱。罗新宇和同学们会到窗帘店央求老板给做上一个网兜，再套到捕鱼用的长杆上，用来扫过植物枝叶，收集上面的虫子。南方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有的树木非常高大，用五六米的杆甚至够不着最低的树枝，罗新宇因此特制了最长十米的可伸缩杆。根据杠杆原理，负重端的力臂越长，另一端就越费力。罗新宇不算特别强壮，挥动十米的网得从腰部开始用力，像耍大枪似的，他半开玩笑地说，每次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背上五六十斤的装备，穿上速干衣、登山鞋，戴上遮阳帽，罗新宇出发了。第一次出发野外是去福建，由于没经验，他几乎没有抓到牧师，挺沮丧。当时他对牧师也不太感兴趣，觉得这种大部分时间都趴在植物枝叶上的小虫子不够酷，不像别人研究的蝴蝶、甲虫那样夺目而活跃。但他是个认真刻苦的人，回到北京，他经常去周边的山里练习，慢慢掌握捉虫的技巧。到哪里找牧师，不要用蛮力把一大堆枝叶兜到网里，而是尽量巧妙地扫网，让杂物尽可能少，方便后期从里面挑牧师。做着做着上手了，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玩。罗新宇经常对着眼前活生生颤动的小虫子，想象他们在千万年时间尺度上的生存、繁衍、竞争、分化，直至占据今天的生态位。这就是演化的魅力。全世界目前一共发现了4000多种牧师，中国则有1000多种，其中的20多种是罗新宇发现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来了解那些发现新物种的瞬间。每发现一个新物种，人类对自然的了解便向前推进了微小的一步，生物多样化的图景也添上了一笔。罗新宇介绍，人类已经发现了200万种动物和超过35万种的植物，但是仍然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物种和生物学现象，它们仍然隐藏在茂密的森林或是漆黑的海底。同样是研究昆虫的著名生物学家威尔森，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的概念，指出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功能性的基础，每一个物种本身都是奇迹。发现、研究和保护物种不仅对人类有现实利益，也会让人们与自然相连，感受到乐趣与意义。正如 E.O. Wilson 所说，如果人们能对生物多样性的神奇与伟大之处有所了解，将会令他们的人生更加温暖，更加丰富。罗新宇的校友、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李轩坤对此感受尤为强烈。李轩坤从小就喜欢昆虫，大二时进入实验室，被导师安排研究古翅蝇科昆虫的分类。全世界研究古翅蝇科昆虫的生物工作者大约只有5名左右，300多种昆虫的秘密只向屈指可数的人敞开，那种自豪感和情感链接太强了。正因如此，当李辉和同学朱乐强共同发现了一种新的戟蛇时，虽然专业领域外少有人关注，他们仍然很有成就感。

是要靠别人知道，要别人表扬你，而是发现一个新物种本身就满足，那是探索与发现本身的馈赠，无关其他。2022年10月，李慧和朱乐强第一次见到那种颈部有一圈黄色环纹的脊蛇，当时他们正在导师带领下参与湖南省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行至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的怀化市通道县，两栖爬行类动物多在晚上活动，蛇生们都在天黑后外出采集。10月份已接近两栖爬行类动物每年活跃期的尾声，他们很珍惜最后的采集时段。那天晚上，李辉、朱乐强和平时一样，穿着防水长筒靴，打着强光手电筒，在自然保护区内沿着有水流的区域，以1小时500至2000米的速度搜寻。经过一片竹林边缘时，他们突然看到竹叶下露出一截细细的身躯，鳞片在手电的照射下发出五彩斑斓的光。凭借对蛇类形态的敏感，李辉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少见的脊蛇。用捕蛇钳捉住这条蛇后，李辉发现它的尾巴、鳞片和从前见过的脊蛇都有区别。回到学校，他们对蛇做了分子层面的检测，初步认为有可能是一种新物种，但只有一个样本还不够有说服力。接下来，李辉和朱乐强开始在采集时格外注意寻找更多有颈纹的脊蛇。然而黄色颈纹的脊蛇却好像开始和他们捉迷藏了。朱乐强解释，这种脊蛇只有40-50厘米长，身体比一只笔还细，喜欢生活在土穴中，在崇山密林里寻找一条这样的蛇难度可想而知。有几次他们在南山森林公园的公路上碰到了有颈纹脊蛇，但已经是被车压扁了的，颈纹的颜色也看不清。不过李辉据此推测，南山森林公园里应该分布有这种脊蛇，他们把寻找的重点转移到了这里。一晚将近11点，李辉和朱乐强结束采集回乡镇驻地，车在半路爆胎了，时间太晚，拖车不肯来，离乡镇还有将近1小时的车程，也不可能走回去，两人只好在车上住了一晚。幸好不太冷，也幸好不是新手，不太慌。2023年9月初，距离首次发现黄纹脊蛇已经过去了将近1年，学生们在南山森林公园也已搜寻了大半年。这一次他们搜寻的区域是森林公园里的一片牧场，海拔有1600-1700米，属于高山草甸气候。9月初天气已经较冷，李辉和朱乐强都明白，气温降低，蛇的活动就会变少，觉得没有太大希望了，何况当天还下着小雨。抱着总得试试的心态，李辉和朱乐强沿着牧场里的公路慢慢寻找，没想到真的看到了一条活的黄色颈纹脊蛇。喜出望外的两人决定掉头把这条路再走一遍，结果又发现了一条。经历了200多天都在野外的一年，好运终于降临。经过多方面研究，黄色颈纹脊蛇最终被确定为新物种，相关论文2024年初在国际知名动物学期刊上发表。因为是在南山国家森林公园发现的，师生们将它命名为南山脊蛇。此前脊蛇属一共有27个独立种，南山脊蛇成为了这个大家族的第28个成员。据统计，全国每年大约会发现20多种两栖爬行类新物种，两个在读研究生能发现新物种，算得上一桩惊喜。和两栖爬行类动物乃至更高级的物种相比，发现昆虫新物种的频率要大得多，以至于罗新宇说，昆虫发现新物种算不上新闻，
很多昆虫

分类学研究者都发现过几十乃至上百种新物种，有特别热衷于此的，一生甚至可以发现上万种。不过对喜爱自己工作的研究者来说，其中的艰辛和乐趣并不因此而削弱。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那些发现新生物的人。

时，罗新宇从早到晚都在采集，流程和装备也更复杂一些。常用的装备主要有一，前面说到过的捕虫网。白天罗新宇尽可能多走一些地方，看到不同的植物就用捕虫网在上面扫上几十网。二，毒气瓶和试管，用来毒死和封存昆虫，扫完把网拿下来看，如果有牧师就把网口扎紧，塞进毒气瓶里，把虫子全部毒死，然后把网取出来摊开，将自己需要的虫子取出来放进试管里封存。三，吸虫管，用来把虫一只只吸进试管，接近嘴部的地方有纱网，防止把虫吸进嘴里。采集一段时间后，罗新宇发现毒气可能会破坏牧师的 DNA， 于是每次扫网后他都会保存二三十条活体牧师，方法是用吸虫管吸。这套操作罗新宇很熟练，不过也干过蠢事。一次他帮同学捉蝽，俗称臭大姐的一种气味难闻的昆虫，不知道那天脑子是怎么想的，罗新宇看到一大堆小小的蝽时就觉得这太难抓了，用吸虫管吧。吸了五口之后，他差点被蝽的气味熏得吐出来。四，自封袋和标本夹，用来保存植物。牧师有严格的记住专一性，为了记录他们吃什么植物，罗新宇还需要采集植物标本。扫完牧师，他剪下他们栖生的植物枝条，装进随身携带的自封袋里，再放进标本夹。有段时间他也尝试过用拍照的方式记录植物，但后期鉴定时只看照片往往不够准确，于是又恢复了采标本，尽管会增加不少工作量和负重。晚上回到住处，天黑下来，灯又开始了，用支架支起一块白布，把强光灯挂在前面，有趋光性的昆虫就会爬到白布上。罗新宇常常一边守着灯诱捕，预备着随时抓虫子，一边还要整理白天的收获，先把混在一起的不同种类的牧师分开，一一拍照编号，记录颜色，再把活体牧师倒进酒精管里浸泡保存，其他牧师封存在空管里，贴上标签，注明种类和采集时间。采集的植物也要制成标本，特别枯燥。一天下来，罗新宇基本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居住条件也不怎么好，通常是采集地附近的农家。去蒙古采集时还住了近一个月帐篷，在哈萨克斯坦时住在河边，走出房间几步，蚊子就大团大团地扑过来，遮天蔽日，怎么睡得着？太累了就顾不上了。虽然辛苦，他还是喜欢在野外自由自在。按照科学界的惯例，发现者拥有对新物种的命名权，罗新宇通常用牧师栖生的植物的名字为他们命名，不过也有些有趣的例外。他曾在下雨天采集到一种新牧师，便用拉丁文的下雨为他命名。有一种牧师是在河谷里采集到的，就叫河谷。还有一种新牧师是在一位姓孙的师弟帮助下采集到的，罗新宇为他命名孙氏牧师。每个新物种都像琥珀，封存了当时的情境和记忆。罗新宇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海南的禅稿集上发现的一种牧师，看他触角上的孔的排布，后足的结构和此前见过的牧师都不相同，他初步判断这应该属于牧师里很少见的一个类群，非常激动。回到实验室，罗新宇迅速检测，最终确定它是一个罕见的新物种，取名叫禅稿集牧师。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所有现代牧师里最原始的，接近于活化石。禅稿集牧师所属的类群里原本只有三个物种，罗新宇为它增添了第四种。众和媒体关注分类学，最感兴趣的通常都是新物种的发现，但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发现新物种却往往算不上主要目标。

李轩坤的研究对象从古翅蝇科昆虫转向了蜂獴科。在国内时，他常和罗新宇结伴到野外采集。古翅蝇科昆虫主要以粪便为食，罗新宇抬头扫树枝，李轩坤则专注于地面。山间溪流旁，阴凉避光处，林子里枯叶粪便堆积多的地方，只有在野外才能看见昆虫活的样子。读文献我知道古翅蝇的翅膀会鼓动，但要到野外见到活的古翅蝇，才发现它不仅前翅会动，平衡棒也会动。不去野外，永远不知道昆虫在哪里，到底喜欢什么环境。和罗新宇一样，李轩坤对野外始终充满好奇。到澳洲研究蜂獴，李轩坤的采集分类工作跨上了新的阶梯。澳洲地域广阔，昆虫领域又有大量研究空白，上一个研究蜂獴的人得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做分类大概像做室内装修，在澳大利亚做分类就像是盖楼。读博士的前几年，李轩坤一直在采集昆虫，积累标本。到了该做实验的那一天，他把标本从冰箱里一个个取出来，所有的回忆疯狂地攻击我。有的标本是自己在某地采集的，有的是同行赠送的，有的是昆虫爱好者寄来的，累积了许多人的努力和彼此的信任与连接，情感就一直在翻涌，感慨万千。李轩坤想起自己曾和一对爱好昆虫的老夫妇结伴外出采集，晚上一起住帐篷，那是他第一次住帐篷，第一晚不巧碰上降温，李轩坤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盖在身上，还是冷得受不了，睡着不一会儿就冻醒过来，一看表才凌晨1点多，想死的心都有了。共患难的经历维系着李轩坤和这对夫妇的联系。后来他研究了老夫妇在2012年发现的一种蜂獴，确认是一种新物种。这种蜂獴总在澳洲的冬天出现，李轩坤以《权力的游戏》中的夜王为他命了名。还有一次，李轩坤研究前辈留下的标本，发现其中有种蜂獴很重要，想捕捉一只活体来做分子检测，但标本签上只标注了采集日期和 Blue Mountain， 表明采集于蓝山，不清楚更具体的位置。李轩坤和一位师弟一头扎进茫茫蓝山搜寻，第一天什么也没找到。时间有限，如果第二天再找不到，两人就只能放弃。走到一片树林里时，李轩坤突然发现这里和前辈发现蜂獴时拍的照片里的环境很相似，树影斑驳，地上开着黄色的小花，他决定在这里仔细搜寻。没想到真的找到了那种蜂獴，那个开心惊喜，把蜂獴捉到网里后，他和师弟兴奋到要大声说脏话来宣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澳洲的几年里，李娟坤发现了六个锋芒星属，几十种星种，占澳大利亚锋芒属的三分之一，还纠正了以前的许多分类错误，重塑了整个锋芒亚科的分类系统，感觉就像那个地方的锋芒上帝一样。直到他回国后，当地的研究者或昆虫爱好者看到不熟悉的锋芒，还会发来照片请他帮忙辨别。但令研究者们感到有些挫伤的是，这种成就感正在日渐被蚕食。李轩坤、罗新宇和莫小阳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当下生物学科中热门的方向是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育种，而分类学作为基础研究属于冷板凳，不少大学已经撤销了这个专业。罗新宇博士毕业后没有在北京找到高校教职，转行做了科普，就是分类学不吃香的一个例证。科普作者苏成宇也提到过，分类学相关的论文一般没啥影响力，所以大多科学家都是着眼于已有的物种上。某种程度来说，这也解释了为啥他们不太愿意找新物种，然后写一篇论文，因为影响因子真的太低了。得知罗新宇不再从事科研时，李轩坤正在读博士，他受到很大冲击，甚至对自己是否继续做学术都产生了动摇。他记得一起去新疆采集时，罗新宇可以肉眼辨认出只有两三毫米大的牧师的种类，并据此准确推测出附近有什么植物。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罗新宇那样标本制作保存得那么精细完好，对自己研究的类群的昆虫了解得那么深刻。罗新宇曾打算深入研究自己发现的活化石产稿级牧师，最终也因为转行而不得不放弃。

研究，有时他仍喜欢去野外。他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找到过罕见的牧师，不断发现新东西是我最大的乐趣所在。而李轩坤和莫小阳以及莫小阳的学生们还在分类学的研究道路上持续跋涉，他们都做过分子生物学这个更热门方向的工作，但最终都选择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分类学上。面对自己热爱的专业在现实中受到的冷遇，李轩坤有时挺愤怒的。他曾给一位生物学者的研究帮过忙，但由于他的专业，见面时对方甚至不屑和他多说几句话。但情绪过去后，他还是继续坐着冷板凳。科学研究不能全受经济的驱动，做基础研究的学者应该有责任感。罗新宇一直记得11年前去祁连山考察的一段奇遇。当时队伍从甘肃翻越祁连山去到青海，路颠簸难行，汽车平均每小时只能开20公里。到那条路的最高点，海拔已接近5000米，突然风雨大作。罗新宇下车检查车后胎有没有漏气，差点被风吹到山下。艰苦的旅程后，他们终于翻越了那座山。下山路上风雨都停了，群山间出现一轮清晰美丽的彩虹，那是罗新宇见过最低的彩虹，几乎伸手就可以摸到它。罗新宇忘不了自己看到这少有人能见到的美景时的喜悦。去野外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同时也把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尊重和保护带给世界。再经历无数次，我都可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一群在野外发现新生物的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风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6: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7: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6: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7: 预防胜于救灾。
6: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7: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6: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7: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9: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精神的富有和渴望是成正比的。对于既没有艺术细胞也没有科学头脑的人而言，世界就只是一个颜色的混合体，或者是一条崎岖小路，一不小心就会摔伤。这是这些渴望和好奇吸引人们充满耐心地生活着。

只有弱者才会逞强，只有强者才懂示弱。刻薄是因为底子薄，尖酸或许是因为心里酸。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或许昨天很遗憾，或许今天很悲伤，但我们依旧渴望明天的温暖和希望。生活的快乐和悲伤都源于我们自己心中到底是想要笑还是想要哭。学会了爱自己，懂得了自己想要什么，哪怕是昏暗的雨天，我们眼里也满是对彩虹的期待。

得多了就会放肆，忍得多了就会怨恨，所以爱要懂得分寸。愿收音机旁的你拥有这样一份恰到好处的感情。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光越老，人心越淡。曾经说好了生死与共的人，到最后却是老死不相往来。岁月是贼，总是不经意地偷去许多美好的容颜、真实的情感、幸福的生活。也许我们无法做到视若无睹，但也不必干戈相向，毕竟谁都拥有过花好月圆的时光。

我们一直寻找的却是自己原本早已拥有的，我们总是东张西望，唯独遗漏了自己想要的，这就是我们至今难以如愿以偿的原因。暖心的歌曲和小金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有哪些听歌感受或者是音乐心情，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小青留言分享。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牵挂的思念才叫恋爱，有谦让的岁月才叫婚姻。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

幸福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是一天一天经营的。不要去伤害喜欢你的人，也不要让你喜欢的人受伤害。一个人就算再好，但不愿陪你到老，那他就是过客。一个人缺点再多，但能处处忍让你，愿意陪你到最后，就是幸福。人人都想找个十全十美的爱人，可人总有缺点，爱就是相互忍让，彼此真诚，共度一生。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
2: 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6: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7: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6: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7: 预防胜于救灾，
6: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7: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6: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7: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8: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9: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8: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2: 我是歌手周深。
13: 我是李佳薇。
14: 大家好，我是韩红。
15: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9: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8: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9: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6: 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要解锁一个很温柔的主题，那就是歌手与小孩。到底是歌好，还是孩子本身太可爱，才让这些作品自带治愈的 buff？ 每一首歌其实都藏着歌手最柔软的一面，那我们一起来走进这场温柔的音乐之旅。首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周杰伦女儿殿下，我们的3连冠冠军曲。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发行的专辑《太阳之子》，创作灵感也是来自于他3岁的小女儿 Jacinda 的一句童言：为什么没有给我的歌？那全靠真实亲子日常来打动听众。歌词还原了7点半送娃忘带奶瓶，车里循环冰雪奇缘，被女儿涂口红扮精灵啊，这些作为奶爸奶妈们您都非常熟悉的生活碎片。同样还采样了老三啊，他女儿的非常稚嫩的一些对话的声音，我觉得应该就是他们在发聊天记录的真实回放了。把3胎奶爸的甜蜜和疲惫写得非常的鲜活且生动，也是这份褪去了巨星光环的烟火气，才让他连续3周蝉联冠军，成为本期榜单的最大亮点。
17: 我要你，拜托拜托们，我们这里玩，爱你，我想。

这首《听妈妈的话》必须拥有姓名。这首歌发行在2006年9月份，收录在专辑《依然范特西》，由周杰伦作词曲，林迈可和洪静瑶编曲。创作就是源于他单亲家庭的成长经历，母亲叶惠美独自抚养他，小时候每天练琴超过了2个小时，所以在歌词当中把个人的成长还有母子的深情写得非常动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我想对于每个小朋友来说，每个听着周杰伦长大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对童年困惑的回应，也是对母爱的深情告白，它成为了几代人共同的成长记忆。

奇遇女人与小孩，收录在1997年12月份发行的专辑《骆驼飞鸟鱼》，滚石唱片出品，创作源自于她当了母亲之后的心境，由奇遇和女儿李杰共同演唱。李杰在当时非常稚嫩的和声也为这首歌增添了很多纯粹感，伍佰为其作曲，编曲也非常的简单，配器就衬托出了奇遇空灵温柔的嗓音，展现女人与小孩之间最亲密的羁绊，也成为华语乐坛亲子合唱的经典。

0: 下一首来听到咖啡壶 Free Man， 这首歌是咖啡壶写给自己孩子胡费曼的说唱作品，风格独特又很温情。作为说唱歌手，咖啡壶的作品很多都是有很犀利的态度的，而这首 Free Man 呢却褪去了很多锋芒，是对孩子的温柔还有期许。创作背景也是来自于他成为父亲之后对孩子成长的真实心声，希望孩子能够自由勇敢做自己，小众但是也充满了温度。
1: 最富的人在这条街上，因为我是你的爸爸，你代表我期望。你以后可能是个医生、警察、科学家，因为我的生活没发展成这样。你可能需要用功读书，像个弹珠加快速度到我为你铺好的方向。你可能会被学习压力压得够呛，但没关系，撑下去像骁勇的战将。你可能不会拥有梦想，因为梦想和我想法违背，这一切会显得很疯狂。你可能不会拥有信仰，因为电视信仰难道你像工人一样工作在工厂。你可能不需要去什么地方旅游观光，乖乖在我手掌心上满足我愿望。你可能不需要这么的爸妈，别太听我的话，请你自由的长大。出生伴随着黄金交响 Free Man， 没人可以阻止你 To be a free man。 The fire couldn't be heard you free man， Just you you you you you free man。 你怕被翻译失败 free man， Tonight the city is yours free man。 让月光洒在你的

一首也是歌手写给孩子非常出名的，来自王菲童，这是写给他的女儿窦靖童的。下一首也是歌手写给孩子非常出名的，来自王菲童，这是写给他的女儿窦靖童的出生礼物，同样也是华语乐坛最具灵气的亲子金曲之一。这首歌收录在王菲1998年10月份发行的专辑《畅游》，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窦唯编曲，创作在窦靖童1岁左右，以他的小名童童来命名，诠释初为人母的欢喜和疼爱，也把对女儿的宠爱写得温柔细腻。更特别的是，在这首歌结尾收录了窦靖童非常稚嫩的声音，让整首歌充满了童真还有温暖。

接着来听到下一位温柔的王子品冠以及他的儿子 Jaden 他们一起合唱的《神奇的每一天》。其实品冠与他的儿子在前几年因为《门没锁》这首歌又重新翻红了一次啊，但实际上呢，他对孩子的温柔从很早之前就开始了。他和 Jaden 合唱的《神奇的每一天》发行在2016年的4月，也是他写给儿子的一个亲子单曲，创作灵感就是源于他陪伴孩子成长的日常。后来发现2岁半的 Jaden 的童声更加贴合氛围，所以就临时起意让儿子来参与一下，促成了这次非常温暖的父子合作。歌词也描绘孩子捡起小石头、弄脏衣服、画飞机等等等等这些非常纯真的日常，很多童趣。那品冠的温柔唱腔再搭配儿子奶声奶气的和声，传递出了陪伴是最深情的爱。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接着来听到那些歌手与孩子的音乐作品。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上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3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新的一周开启的时候可以锁定我在临汾爱着你，也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那在这周上午的10:30到12:00的时光，我们两位呢又会在直播间跟大家慢享生活当中的一些节奏，也去共同聆听生活当中我们热爱的那些声音啊。
0: 对，又是新一周的开始了，不过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这个雨呢就一直下，一直呢持续到现在，虽然说是在周一的上午的时间段，可能早高峰比往常的时候呢要慢一些，路面湿滑，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自己的速度控制，同时呢保持安全车距啊。
1: 是的，那么在周一遇到了一个雨天，那此刻的各位可能已经在工位当中安排着这一周的计划，或者你们正在开会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适时的去放松一下上午的一个心情，让我们共同的去在生活当中慢节奏的感受雨天时光带给我们的美好。
0: 对，那如果说这会儿你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不妨呢通过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在办公室里已经开始了自己一周的新的工作的话，其实呢可以花几秒钟的时间调整一下呼吸，因为雨天不是需要被解决的问题，它只是一个自然存在的一些背景，我们可以在这样的节奏当中做一点该做的事，不管时间也不假装晴天。所以说在周一上午的这个时间里，我们一起在雨声当中来调试自己的节奏啊。
1: 是的，那么又回到我们话题里了，有一些朋友就说啊，很难说在雨天到底要听一些什么样的歌曲，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会歌名歌词里面都带着下

0: 会说，哎呀，今年的雨水好像真的是挺多的。
1: 嗯，
0: 那么这场雨还会持续有多久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受到高空槽的影响，那么在我市呢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在今天白天，在我市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将会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雷降，还有风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嗯，
0: 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携带雨具，注意自己的出行安全。
1: 是的，那么在此时此刻，我们也要给大家共同去了解一下全市目前最近几天的一个详细的天气情况啊。
0: 嗯，
1: 那今天呢是5月25号，今天白天全市呢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还会有暴雨的出现，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偏东风呢是3到4级，市区温度20到24摄氏度，气温呢有所下降，大家呢在早晚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加一件外套的。
0: 嗯，
1: 那么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呢，全市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8到25摄氏度啊。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阴转多云，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的西北风，市区温度呢是18到26摄氏度啊。也就是说，从周三开始，我们的天气呢就会渐渐的放晴，所以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在后期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呢去安排自己的一些出行计划了。
0: 对，那么下雨的星期一，各位的心情怎么样呢？雨不会因为我说我们着急然后就会停下来，所以我们可以把大自然降临的这个雨声当做自己的这个背景音，然后呢先听一首歌，然后再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啊。
1: 嗯，
0: 当然在周一上午的这个时间段，也让我们一起加油努力啊。
1: 是的，不要因为天气而影响我们的一个心情。新的一天开始了，那么新的一周也全新的开启了。在五月的后半段，大家的心情都是怎么样的？都会怎么样的去整理自己的一些状态和节奏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一起来畅聊了。
0: 对，那么说到下雨天，你会想到的哪一首歌？也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或许这首歌里边有你的故事啊。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来听听来自张学友的这首《人在雨中》。

0: 听着张学友的这首歌，大家在雨中又想起了谁呢？其实张学友在众多歌曲当中，这首歌不算是特别特别的出名的，可能有点小的这种冷门的这种歌曲啊。但是大家在聆听的过程当中，觉得特别特别的应景啊。
1: 是的，尤其是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时光当中，听到他的这一首歌，就会感觉忽然间就放慢了一个节奏。说到雨天，每一次的这个心情都是不一样的。那同样是雨天，为什么大家每一次下雨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呢？我觉得跟我们周边的一些环境还有我们当下的心情情绪，包括我们所听的歌，都是有所改变的。
0: 对，我们常说我们不能改变这个天气，但是可以改变心情呀。就像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出门有很多朋友说，哎呀又下雨了，又慌慌忙忙的去送孩子，然后在上班的路途当中，我们的通行时间势必呢比平常就晴天的时候呢会多那么一点点，但那又何妨呢？就是有时候我们慢下节奏，在欣赏着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那是另外一番风景啊。
1: 是的，而且此刻的我们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中，如果你打开一点点的窗户，还能够感受到在这个初夏时节带给我们的这一丝清凉和微风。相比较炎炎夏日当中那种暴晒，你又会感觉今天的天气好舒适啊。
0: 对，很清爽的一种感觉啊。我看到来自平台当中的小闹人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他特别喜欢张学友的歌，在他的歌单当中呢，一共有87首，80首歌呢都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他说张学友唱情歌是那种缠绵悱恻的，然后唱武侠歌是大气磅礴气吞山河的感觉，唱励志的歌曲又是催人奋进力争上游的，唱劲爆的快歌又是激情澎湃活力四射。你看把张学友的众多歌曲呢也是分为各种类型啊，
1: 对，
0: 就不同的类型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感觉呢也是不一样的。
1: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微友花飞花啊，就发来信息，他说在下雨天的时候我就有一首单曲循环的，有这样一首歌在我的青春记忆当中，一下雨就想单曲循环一整天。它就是许嵩的有何不可，它像一个魔咒一样能够治愈我们所有的不开心。最喜欢的就是那句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啊。其实他说我之前的时候并不知道许嵩这个歌手，有一段时间呢也是处于生活的低谷期，对未来的迷茫和对现实的无助每天都像迷雾一样淹没着我。我在群里聊天就遇到了一个小男孩，因为很聊得来又互相留了微信。有一天呢也是下雨天，我跟他说我的不开心，他就给我录了一小段许嵩唱的有何不可。当他很认真的用录音软件发给我之后，说我可以保存下来，等他没有时间的时候就来听听这首歌。他这首歌简简单单的字句满是暖意，在阴雨绵绵的时刻听上一曲啊，所有的坏情绪都可以悄然消散。如果你心情不好，不妨也来听听这首歌吧。我觉得下雨天不仅治愈你的神曲是这首歌曲，治愈你的可能还是那个陪你聊天的小男孩啊。
0: 对，对于很多90后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非常喜欢的就是许嵩。我曾经在这个歌词的这个歌本当中呢，也摘抄了关于许嵩的众多的一些歌曲啊。就是每一首歌你在摘抄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歌词呢都是朗朗上口的，
1: 对，
0: 让你情不自禁的就会回想起当时的那些时光啊。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小能人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说，每次在阴雨天的时候呢，都会想起南拳妈妈的下雨天，舒缓但是不 emo， 特别适合站在这个窗边看着外面的这个天气。他说还有孙燕姿的雨天，徐佳莹的失落沙漠，还有莫文蔚的阴天，伊能静的说1000遍我爱你，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他说都是非常非常适配的啊。在下雨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有很多朋友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在出行的旅途当中

0: 中，比如说要外出去旅行，大家会专门挑选自己喜欢的这个歌单。
1: 是的，
0: 比如下雨天的时候，自己呢也是有一列就是关于跟雨天有关的这个歌曲。嗯，听这些歌的时候，可以舒缓我们的心情，也不会因为这种下雨的这个天气让你着急的那种感觉，因为旋律的这个到来，让你忽然觉得窗外都是一些美好的风景啊。
1: 是的，文琪星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你们说的非常好啊，同样都是雨天，我每次下雨的感受也是不同的。你看，今天是5月25。”阴雨绵绵的第五天了，它其实我们的这个天气已经断断续续很久了。它大家是不是也能够和我一样感受到雨滴的情绪呢？它同样是下雨天啊，昨天和今天的节奏呢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昨天呢是一个周末，可能就更为欢快一些，也很急促，带着孩子去这里去那里，然后就想让他把最后的周末时光呢好好的去度过。但是今天呢，就算天气阴沉，当把孩子送到校园里的那一刻，我的情绪呢也是高涨的，忽然间就感觉松了一口气。他说虽然今天下着雨，但是我可以回家好好的打扫一番卫生，还可以听着我比较喜欢的歌曲《年少有为》。他说我觉得每每下雨天的时候适配度很高，而且没有孩子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收拾起来呢，也是心情格外的不一样啊。
0: 这是不是很多宝妈的一种心声呀？就是在周末的时候看两天娃已经有点受不了的感觉了，周一的时候迫不及待的神龙要回他的这个学校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路上只有你的这个听友发来信息，他看什么雨天呀，来看草原啊。你现在是在草原吗？是在哪个大草原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乐威听友也发信息，是文静和曹静吗？不是的，那现在在我在临汾爱着你这档节目当中直播的是杨蓉和昭旭，也就是旭日阳光组合啊。
1: 我们的组合又上线了，在这一周的10:30都会到12点呢，跟大家一起来见面，分享适合我们每个人去听的一些旋律。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共同去感受一下，今天周一遇到一个雨天，你慢节奏的时光还是会影响你的慢节奏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一起来留言啊。
0: 对，同时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你最想听的是哪首歌呢？也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下方，我们看了之后呢也会及时为大家来进行播放啊。
1: 对，
0: 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许嵩带来的《有何不可》。

0: 有没有朋友跟着这首歌全曲来进行这个哼唱呢？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平台当中 To Me 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是在五一期间的时候呢，他和他的媳妇呢一起去露营，然后就听到了这首歌，一起怀念过去。他说他们呢是从高中同学一直到今天，特别特别的美好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听到青春时间的一首歌曲的时候，不仅仅是对我们青春的怀念，如果身边还刚好有青春里的那个人，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0: 对啊，当然了，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说出行呢有一点点困难了，骑上这个电动车有时候呢就会淋到啊。虽然说带着这个雨披，但是免不了呢还会有一些湿裤腿啊这种情况的发生。
1: 对，
0: 乘坐公交就是不错的一种选择了。不过呢，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在我市呢有五条线路呢要临时选择绕行了。这是因为车站街路呢进行这个封闭施工，从今天也就是说25号开始，有5路、5A路、10路、20路、20A路，一共是五条线路将会临时调整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如果您经常乘坐五路公交车的话，它的线路走向呢是有一些调整的。从高铁站出发到景观大道，再到景观大道西站、左翼南村北口站、左翼南村南口站、姚天大街东和市人民医院的南门、市人民医院的东门、锣鼓桥南、锣鼓桥头、市政服务中心、中大街汾河河汾路口、人社服务中心、中大街口，再到向西路公交公司、广宣街北口、广宣街、市第二人民医院、平阳广场东和迎春街十字东，再往开往呢就是新开路的十字和临港口、华州路口、姚贤街口、九州堡，还有呢就是路桥二公司、姚都区委。那么这边呢是按照原路线呢进行返回。
0: 对，如果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坐五路公交车的话，大概的这个走向呢是不太变化不太大的。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道路施工期间呢，五路车暂不停靠第四人民医院、车站街口、火车站还有迎春街口的站点。那么在五路临时绕行期间，新增了像广宣街、市第二人民医院、平阳广场东和迎春街十字西的一个站点。这是我们关注到的五 A 公交车的一个调整情况。
1: 还有呢，十路公交车的走向呢也是有一个调整的。在道路施工期间呢，十路呢是暂不停靠迎春街口和火车站，还有火车站街口和车站西街的一个站点。那么在临时绕行期间呢，会新增迎春街十字口西、平阳广场东和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一个站点。那么增加的这个线路呢，跟我们的五路、五 A 路呢有几个站点呢是相同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大家在乘坐的时候呢，也可以因为线路的一个改变而适时的选择调整。
0: 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路公交车，它是从城北公交站这边去发车的，然后到临港二区的东门这边呢是原路再进行返回。那么在线路绕行期间呢，要提醒一下大家，20路呢暂不停靠市第四人民医院和平阳广场北的站点。在20路临时绕行期间，20路新增了广宣街和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一个站点。
1: 那么20A路呢，同样线路走向呢跟以往是没有变化的，城北公交站发车一直到冶县，那么原线路呢会进行返回。20路和20A路呢途经的这个站点呢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呢在道路施工期间呢，路口呢依旧是不停靠的是第四人民医院和平阳广场的北站的站点，新增的呢就是广宣街和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一个站点。
0: 对，
1: 所以我们大家呢根据平时乘坐的一个习惯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0: 对，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从今天开始呢在我市呢有5条公交线路呢进行临时的一个绕行啊。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更加详细的信息的话，可以拨打他们的服务热线829-2640 829-2640啊。
1: 是的，那么稍后呢即将调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广告时间啊也不要走开，让我们大家呢共同来听一首歌的时间，再动动你的小手指来跟我们一起去点点赞吧，然后呢就在我们的节目的公屏下方一起互动也是可以的。
2: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2: 我在临汾爱着你，
1: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3: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04，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外面呢依然还在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在这样一个雨天的过程当中，各位最想听到的是哪一首歌？

0: 你觉得哪首歌可以抚慰你的情绪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哪一首旋律能够触拨你的心弦，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一起来进行留言啊。
0: 嗯，
1: 那么说到下雨天，每个人呢会有不同的一些节奏，有的呢可能因为今天没有什么事情，就在家里呢慢慢的去享受生活。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因为自己的工作任务或者有一些外出的压力，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气，依旧会赶上自己匆匆忙忙的脚步步入到雨当中啊。
0: 对，当然在下雨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就是一毛毛细雨也丝毫不会影响自己的心情，但是雨稍微大一点，可能就会对自己的出行啊多多少少有些影响啊。你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叫做乐乐的听友呢就发信息，他说下雨天我最害怕的就是接娃了，每次在学校门口呢站的都是家长，打着伞穿着雨披，根本呢看不到娃在哪里。他说希望在放学的那个时间段能下小一点，或者说是不下雨了啊。
1: 是的，可能在接孩子这个放学的路途当中啊，那么有雨的这个出现呢，大家呢可能都会比较匆忙，
0: 对，
1: 然后呢又会着急，所以我们的这个心境呢就会有一些不一样，马上就会有一些改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去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和心情。有的时候你就想下雨也没关系啊，跟他沟通一下，多等一会儿，我们也能够依然回到家中啊。
0: 是啊，当然对于一些不是接孩子一些家长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去绕行其他的一些路段，因为每到放学的这个时间段，再加上雨天的这种影响，势必这边的交通压力呢就会有所增大啊。当然各个学校呢他们也是阶梯式的这种放学时间，是错峰放学的，不是集中在一起，所以跟孩子说在哪里去等待，我想孩子一定会去理解家长的啊。
1: 是的，在音乐的美好旅途当中，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光里呢就想跟大家分享适合在雨天能够带动你节奏的那一些旋律。每一首歌曲，每一个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听到前行动力和支撑信念的那一个瞬间，所以也非常感谢有这些旋律的一些陪伴，才能够让我们在匆忙的时光当中放慢我们的节奏和脚步啊。
0: 对，我们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的丫丫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他说其实我挺喜欢下雨天的，但是奈何就是喜欢外出去运动，每每下雨的时候呢就会暂停好几天，他希望天晴之后能够赶紧恢复自己热爱的运动啊。不知道丫丫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热爱吧。
1: 对，
0: 就是什么是热爱呢，就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去付出，也心甘情愿的去追寻在路上的那些辛苦和坎坷。就有了热爱，你可能会有源源不断的一种动力，即使向目标挺进的过程是枯燥的，或者说是达到周期是十分漫长的，那你也会调动你所有的勇气耐心和力量，积极的去克服，努力的去胜任。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大家来说的话有一种满足感，他可能愿意为他付出100%的一些热血去换一个一切值得的这种结果。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对于人到中年的很多中年人也逐渐的发现了自己身上的那些热爱啊。
1: 对，一个好的兴趣爱好可以陪伴我们走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也会在任何的一些困境或者帮我们碰到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一种压力的一种释放啊。
0: 对，
1: 我们可能无法拥有永远对青春的这种感受，但是这个兴趣爱好会带我们一直停留在我们的那个记忆阶段当中，也会陪我们走过往后岁月当中的漫漫长河了。就像喜欢听歌的朋友总会把自己喜欢的一些热爱的歌单呢进行分门别类，比如说雨天适合听什么，然后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会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些这个歌单，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循环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说起我们人生的这个过程，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的一些大事吧，可能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些点滴的一些小事，就是因为我们心中的那些热爱就能足以抵过漫长岁月啊。
1: 是的，来看一下火火朋友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了，他说主播啊，今天想分享的这首歌呢是集齐了很多的状况和雨天和思念的，也是非常适合独自去聆听的一首旋律，它是来自情歌王子光良的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啊。他说他是一个创作才子，其实我们听过他很多写的歌，也有一些呢是其他歌手所演唱的，这首歌呢在他的众多歌曲里面呢不是很火爆的，但是也是他擅长的一贯的温柔抒情的一个曲风。在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语言无法言说的深情，也能够感受到浓烈的爱和思念，所以在这首歌里我能够找到重温曾经的爱与感动，然后被温暖被治愈。每每到雨天的时候呢，我就很喜欢这样的一首旋律了。
0: 对，还有来自我们平台当中的弘扬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在下雨天的时候呢 挺喜欢许巍的那首《时光》，我觉得很多歌曲就是许巍的歌适合我们在很多这种不同的环境下面去聆听啊，比如出行的路途当中，大家喜欢他的《蓝莲花》呀，等等等等，包括我们在下雨天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也喜欢他的众多的一些歌曲啊，就每一次去聆听的过程当中，这些歌总是能够给我们洗涤自己的心灵，然后能让我们在漫步小雨当中收获别样的一种感受啊。
1: 是的，大家喜欢听他的歌不仅仅是能够治愈，是歌声当中我们向往自由的那些时光吧，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一起的共鸣了。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来自许巍的这首《时光》。

0: 有没有觉得在听许巍的这首《时光》的时候，瞬间把我们拉回到时光的这种隧道当中啊？
1: 嗯，
0: 时光仍然，我觉得许巍的歌总能唤起我们心里最柔软的一些回忆。就那些年，我们追着风去奔跑，如今回首依然是心动的，因为时光悄悄走远。但是许巍的这首歌一响起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又想起了自己曾经骑着那个单车，追着晚霞，和自己的同伴在路上一路喜笑回家的那个场景呢？
1: 嗯，现在我们很多时候会看到，无论是一些餐饮啊，还是我们所发的一些文案啊，或者是走进商场的大街小巷，大家好像都会以时光为主题。
0: 对，
1: 包括尤其是在一些节假日送礼物的时候，大家也会以这个时光为主题，说时光可以印记什么什么什么，以这样的一个文案去进行宣传的时候，好像就更能够打动我们的一个内心了。
0: 对，
1: 就好像歌里所唱的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光啊。
0: 是，有时候我们再想一想，可能生活当中我们最珍贵的不是远方，而是当时我们没有察觉的那些点滴的一些幸福的日常吧。所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哎呀，那些年我听歌的时候在十来岁，现在呢已经就20多岁、30多岁了，都长大了，但心跳的还是那个少年。但是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段对歌曲的理解也是有所不同的。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说，每每到了毕业季的时候是最害怕离别的，所以时隔多年之后依旧会回顾这些时光。离别之后如浮云一样会漂流不定，而岁月呢如流水，一晃就过了10多年啊。那些曾经没有在我们的深处打动我们的一些离别和重逢，而那些到10年之后再去看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时光的一个印记了。
0: 对，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发现有很多听友点播的依然是非常经典的一些老歌了。不知道在听到这些经典老歌的时候，又复制到了你人生当中的哪一个年少的时光了呢？那你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嗯，你看我们在听见凌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们都给我们发来了信息，那会儿是路上只有路，说看什么雨天啊，来看草原，是不是跑到了伊犁，看到这边在新疆啊，有这个草原非常非常的美。还有永平呢就说，看什么草原呢，他估计是出去旅行了。
0: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也渴望这种自由，让我们去草原当中释放自己的这种奔放的感觉啊。
0: 对，其实这时间过得也特别的快啊，还有10来天的时间可能就到了这个端午假期了。端午假期3天的这个时间，有些朋友已经开始计划着要去哪里去游玩了。因为那个时间段可能就是不是特别的热，但是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这个时刻吧。有朋友呢可能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1: 嗯，还有呢这位叫做江南的朋友就说了，昨天今天下雨天是一首以雨天为意象贯穿了我们不同阶段的歌曲。
0: 嗯，
1: 通过3个年龄段的雨天场景，表达了对成长、离别和人生无常的深刻感悟。所以这首歌呢也非常适合今天的节奏，美好与离别都是属于自然规律的，而成长呢就是在不断的经历当中得到和失去，最终呢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接纳我们生命当中的起起伏伏，释然面对过去和未来，所以也不会再被天气和心情所左右了。
0: 对，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为你来播放这首歌曲啊。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爱穿裙子的小女孩，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她最近呢她解锁了新的听歌的类别，就是发现在阴雨天气当中呢听一些管弦乐的纯音乐也是非常非常享受的，大家呢可以来尝试一下啊。那我不知道这位爱穿裙子的小女孩有没有比较适合大家去聆听的一些曲目，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呢来推荐一下。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就临睡前的时候呢有朋友喜欢去听歌，就自己喜欢的歌，有些朋友呢就喜欢听这个小说联播呀之类的，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去喜欢听一些悬疑的一些片段。当然我觉得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有很多朋友都是能让自己的深的这种睡眠度更高一些，会听这种轻音乐，就是给我们带来很美妙的伴着这种轻音乐，然后你就缓缓入睡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选择冥想啊等等一种方式，往往是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非常舒缓非常慢节奏的轻音乐来陪伴着我们。就像朋友们所说的，窗外的雨呢淅淅沥沥的在下，而我们的这一首旋律就已经盖过了窗外的雨声。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听着几首歌曲，就会感受到来自歌声当中的那一些温柔和旋律当中的温柔，也

0: 其实他什么词都没有，但是我们在听的时候就足以治愈了。
1: 对，刚才不是有朋友点播了昨天今天下雨天吗？还好像真的是挺应景的、昨天也又下雨，今天还在下着雨，那明后两天可能还会有雨水的光临啊。那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跟我们这个季节跟我们的天气比较适配的这首歌，昨天今天下雨天，来听一听在这首歌里边极其有深意和规律的歌词啊。

0: 是不是特别应景的一首歌呢？而且这个歌词呢也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啊。有时候想一想，真的就是我们在人生前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够去强留的，比如说我们的青春，比如说我们的容颜，比如说我们的黑头发，但是唯一能让我们记住的可能就是我们曾经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所留下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每一首歌也会带给我们不同的一些心境和感受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分享的这一首适合在雨天听的歌曲，曼陀沙呢也说了，他说听这首歌就有一种回到了小时候的感觉，一群小朋友围在家里面去跳绳，而外面下着雨，这就可能是经典老歌带给我们的魅力。

0: 力了。
1: 对，黄洋听友呢也发来信息说，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呀，路上呢就非常的拥堵，一个十字路口呢等了三次红灯才缓慢通过，他说此时此刻就打开了音乐。对，大家如果说在车里来收听我们节目，你可以通过调频 94.6 兆赫和调频 88.9 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恰好手上正好拿着手机，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是可视化的，不仅能够听到，而且还能够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个状态。
0: 是的，那么在这一周10:30到12:00，我们都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陪伴着大家。那我们的旭日阳光组合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的歌曲的一些推荐和分享。当然了，我们的歌单呢也是来自于大家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去推荐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你喜欢的歌声了。
1: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大森林，这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他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在大雨天的时候呢，他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汪苏泷的，非常极具情感张力的歌曲，就让这大雨全部都落下。他说也让因为这首歌让他认识了汪苏泷的音乐的一种才能，认识了一张联名的这个好专辑啊。他说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要推荐给大家。
0: 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一一安排。那么这位叫做小花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好像有一点点的感慨呀，他说人生多风雨，请学会为自己撑伞，别让外界的阴雨影响内心的晴朗，保持好的心情继续前行，你的世界会依然光亮如初。他说每每在下雨天的时候，我都喜欢听周董周杰伦的晴天啊。你看这就是用旋律用音乐去调整我们自己的状态和心情了。
1: 对，有时候我们都说这个音乐确实是可以感染到我们大家的，就是同一首歌你在不同的心情下去听的时候，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感受呢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比如说到汪苏泷的一首歌，我又想起来的像晴天像雨天，各位是否喜欢呢？
0: 对对，
1: 是不是特别的应景呢？
0: 是的，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那一句，生活不必等风雨过去，而要学会在雨中漫步，感受每一滴雨落的温柔声音。而每个雨天呢也都可以是一首诗，温润而深情。愿我们大家都可以在滴答滴答当中收获一份宁静和从容了。
1: 对，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下雨天的时候你喜欢听什么样一些歌曲啊，就那些和雨天相关的一些旋律能够想起来的，其实都是属于我们独有的一种心情吧。那么这首歌肯定有你的故事，那么大家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啊。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是来自汪苏泷带来的一首歌曲，这是刚才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为大家推荐的，就让这大雨天全部都落下，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还有一位朋友就说，主播下雨了，有给你撑伞的那个人吗？当然有了，无数的贺涵正在奔赴我们的过程当中啊。所以也希望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能够为你撑伞的那个人了。
1: 对，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汪苏泷和容祖儿一起来合唱的。

0: 零分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1: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3: 我在临汾爱着你，
2: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梦里水乡》，不过金星重新的这个翻唱之后，又是给我们耳目一新的一种感觉了。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周一这样的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歌呢？我觉得你能够想起那首歌，一定和这首歌有一种故事啊。
1: 是的，当我们耳边响起的这一首《梦里水乡》，也带给我们一种温温柔柔的感觉啊。广告之后呢，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继续互动到我们的节目里。此刻听见林峰直播间为大家送上的依旧是我在林峰爱着你。
0: 嗯，
1: 老朋友侯阳就说了，你看蓉啊和谁说话都是阳光灿烂的笑容，而朝旭像十分惊讶的表情。是呢，我们刚刚听到了一个惊天大消息呀、啊、
0: 想知道吗？好的，也欢迎大家能够互动我们的节目，来说一说在这个雨天，在这样一个慢节奏的生活当中，各位喜欢的是哪一首歌，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漫漫人生路，这也是我们的老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在今天的时候呢心情格外的好，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我家的孩子在今年单招的过程当中呢被沈阳体育学院录取了，所以说内心呢是无比的欢畅的，不管今天的天气如何，反正我是美美的、
1: 哎呀，
0: 先要祝贺你啊，祝贺你家的孩子成功上岸、考上理想的大学了。
1: 是的，你看孩子的这个终身大事已经有一步脚呢踏到了这个大学校门里之后呢，家长的心情呢都会放松了。你看大学毕业之后再找工作，然后再成家立业，然后慢慢的按部就班，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使宝宝吧，顺风顺水啊。
0: 对啊，我们都说人间有四大喜事嘛，金榜题名时就是其中之一，那要再次恭喜你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一军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最近这段时间天气呢主角就是绵绵不断的去下雨，他好在我上班的地点不远，步行片刻就可以到达了。说今天早晨在路上呢看到行人都是步履匆匆的，车辆呢疾驰而过，

0: 旋律的时候，你都会正在做些什么呢？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呢？美的歌词有很多啊，比如说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来自六月的雨，还有呢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和你一起躲雨的屋檐，再有呢薛之谦的下雨了，雨还在下，你听得见吗？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啊。跟雨有关有心情的歌曲呢有很多很多，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又或者是在你的歌单当中能够符合今天下雨天这样节奏的一首旋律，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呢继续来和我们推荐和留言了。
1: 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跟雨有关系了，这是在披荆斩棘舞当中第一期节目当中的表演的曲目啊，这是来自杨丞琳带来的雨爱，就是那种节奏感是非常强的啊。

0: 窗外下雨了，在这首雨爱当中啊，也藏满了温柔的心事吧。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感觉到了雨天就是一种自带氛围感的日子呢？窗外的雨淅淅沥沥的落下，打在玻璃上，打在你家的屋檐上，世界仿佛都慢了下来，连情绪啊也会变得柔软又很细腻了。
1: 对，杨振林的这首雨爱真的是适合大家在雨天去聆听的一首歌，就属于那种雨天必听的一个神曲吧。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在一个失眠的夜晚的时候呢，窗外刚好也是在下着雨，就感觉特别的应景啊。单曲循环播放了好多遍，我就觉得它旋律好听，然后歌词呢也写得非常的好，就是那种淋着雨又痛又爱的一种感觉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 Fry 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是想给大家推荐，说他最近一段时间呢超级喜欢的三首歌，但是我看了一下，你所喜欢的一些歌曲都是很经典的老歌啊。他说孙燕姿的开始懂了，还有伍佰的泪桥，说每每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都给他特别深的一些感触啊。他说特别是开始懂了，说以前只觉得孙燕姿的歌唱的是淡淡的一种感伤，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突然有一种悟了的感觉，说原来时间能给我们所有人所有的答案，这是真的。就像歌词说的，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要理由呢？啊，其实很多歌曲当中都藏着一些生活的一些真谛，还有我们生活的一些感悟啊。那有些歌曲就是这样的，你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某一件事情突然就想明白了，就悟开了啊。
0: 是的，就像短短的几句歌词也能够把思念刻画得入木三分啊。所以在这样的雨天是最容易勾起我们的回忆的，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那些曾经放不下的人，那些藏在我们心底的温柔和遗憾，都会随着今天的雨声在一首首的歌曲当中中呢慢慢的去蔓延，可能没有浓烈的嘶吼，只有淡淡的诉说，就像雨天的氛围一样，很安静很绵长，却能够轻易的戳中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让我们每一个有青春故事的人都能够在歌里去找到共鸣啊。今天呢我们分享的偏治愈偏温柔系的歌曲呢可能会很多一些，更应景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绵绵细雨，要是像昨夜的那一场倾盆大雨的话，就更适合刚才汪苏泷的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吧。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乐乐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下雨天的时候怎么能够少了南拳妈妈的下雨天呢？这也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必听的一首歌啊。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呢？雨要多大，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更体贴，就那种干净的声线给我们带来的就是独有的那种沧桑的一种感觉，就是把雨天那种情感都唱得非常的透彻啊。所以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我好想你，就简单的话语就要经过千山万水才能够抵达。有时候想一想，爱就是这么的神奇，可以很勇敢，但有时候也可以很害怕啊。
0: 是的，
1: 害怕自己失望啊。
0: 下雨天了，我好想你，你想念的那个人又在哪里呢？

0: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1: 我在临汾爱着你，
0: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在他乡，这是翻唱的一首歌啊，原唱的是水木年华。这是平台当中乐乐听友呢发来信息说，一到下雨天的时候，他就想起了水木年华的这首在他乡。但是同时呢，因为第一次上大学的时候呢是外出在外地的，而且离家非常的远，那个时候到达校园的那一刻，而且还下着倾盆大雨，所以就想起了在他乡的这首歌。因为喜欢，可能就跟当时的那个场景有关系啊。
1: 是的，其实成年人的世界之后呢，偶尔也会因为下雨天而放慢我们生活的一些节奏，但是想起自己求学的那些时光，好像今天不管天上下了什么样的一个天气，我们都是风雨无阻，下雨下雪都是要按时的去到校进行上课和学习的。
0: 对，所以说又让很多朋友想起了周华健的那首风雨无阻啊。不仅仅是对于上学的一些事情，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有担当有作为非常自律的一些朋友，自己一旦制定下自己的计划，不管天气如何都是阻挡不了大家前行的这个脚步的。
1: 是的，也希望借由今天上午的一个时光当中，让我们大家在听歌的过程里去回忆起自己在这个雨天当中的一些节奏，那么可能也是我们未来或者是我们最近生活当中的一些节奏了。有的人可能匆忙，有的人清闲，有的人放慢了，那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目前的生活状态呢来进行一个调整了。
0: 对，这会儿已经是11:58了，也到了一个出行的高峰时间段，那不知道现在大家在哪里来同行呢？路上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如果说有最新路况的话，欢迎大家呢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络啊。
1: 是的，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盘点和关注到的，依旧是来自我们市中心鼓楼环岛当中的一个通行情况。环岛的四个方向通行的压力呢都有所增加，可能今天下雨的一个缘故啊，开车外出的朋友呢也会更多一些。那么提示我们各位朋友了，马上呢又要迎来一波午高峰放学下班的一个时段。那么尤其是途经我们各个学校路段的话，没有必要的一个事情可以选择从其他的路线来进行绕行了。
0: 对，好，还有一个地方呢，我们想提醒一下大家，那目前呢在广宣街这边的这个车流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同时在解放路，也就是说解放路小学这边的车也是比较多，还有就是在第二人民医院附近这边车流压力有点大，可能大家等待红绿灯的时间呢要稍稍长一点点啊。
1: 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提示我们大家了，这两天呢雨可能会随时降临，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呢，提前的去在我们的车上呢备好雨具，或者是我们在换乘一些交通工具的时候呢，都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了。
0: 好，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上午的我在临汾爱着你节目呢在此时此刻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祝大家用餐愉快，明天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坟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地址临汾。

0: 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0: 看得见的中国。四，周齐立国。四，周齐立国。北齐政权暴君迭出，腐败成风。比如高阳就以嗜酒嗜血而著称，而后主高纬宠信他的乳母陆令萱、奸臣何世开等人，公开的卖官鬻爵。这种情况使得原本国力强大的北齐日渐衰落，灭亡已经不可避免了。反观北周政权，虽然同样有政治斗争，但是几代的统治者都较好地执行了均田制和府兵制。均田制始行于北魏太和年间，这项制度规定由国家将部分的国有土地、户爵田、罪末田以及无主土地按人口与耕牛的数量分给农民耕作，有售有还，同时将土地所有者原有的土地纳入均田制的范围，进行统一登记，

确认其权属关系，转让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府兵制则是一种兵民合一的军事制度，府兵平时务农，农闲时操练，服役期间其租税劳役则一律免除。均田制促进了北周的经济发展，而府兵制则打破了胡汉分界线，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再加上北周在民族吏治的问题上处理得更加灵活得力，所以北周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就逐渐超过了北齐，整个北方的统一已经为期不久了。五，雄才大略的周武帝。公元572年，在北周都城长安的文安殿中，周武帝宇文邕亲手杀死了权臣宇文护，然后将宇文护朝廷内外的党羽一网打尽，北周政权再次回到了宇文泰嫡系子孙的手中。作为南北朝时期少有的英明君主，周武帝即位之后就实施了许多方面的改革，比如释放奴婢，大规模的灭佛。北周政权也是依靠鲜卑贵族的军事所建立的，所以还保留有大量的奴隶社会的陋习，其中就有将战俘作为豪强们的奴婢使用。到周武帝掌权之后，他下令将历次同北齐南梁作战时的俘获的奴隶全部放免作为自由民，这一举动加速了北周政权的封建化，削弱了地方豪强的势力，加强了君主的权威。至于灭佛，就是打击佛教。南北朝时期，佛教空前发展，大批的人口遁入空门，寺院也掌握了大量的耕地，集中了大量的财富，而朝廷则失去了土地，甚至征税的对象和稳定的兵源。周武帝强令僧众还俗，将寺庙产业收归国有，大大增强了国家的税收人口，增加了国家收入。另外，周武帝还大力打击士族势力，改革军事制度，密切君主和军队的关系等等。通过政治、经济诸多方面的改革，周武帝做好了消灭北齐的准备。公元575年，周武帝下诏大举进攻北齐。尽管周军初战告捷，但是在金庸城下遭遇了齐军的顽强抵抗，而周武帝也在作战之中身患重病，不得不下令退回国内了。第二年，锲而不舍的周武帝再次率军进攻北齐。当年十月，周军攻克了北齐的重镇晋州，俘获北齐的士兵8000人。11月，北齐后主高纬率军反击，围攻北周平阳城。经过数天的围困，齐军本来已经占据主动了，眼看即将破城，没想到后主高纬为了让正在梳洗打扮的妃子冯小莲目睹破城的景象，就命令军队暂缓进攻。这个举动让齐军士气大跌，未能一鼓作气攻下平阳。不久之后，周武帝率8万大军北平阳解围，

从而大败齐军。公元577年，周军攻破了北齐的都城邺城，活捉了后主高纬，消灭了北齐。北周灭齐，结束了北方近5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从而一统整个中国北方，为日后隋朝的统一奠定基础。第九节，丰富多彩的北朝石窟艺术。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统治者大多喜欢利用宗教为其政治服务，所以大肆兴建佛寺，凿窟造像，从而使佛教石窟造像绘画艺术达到了一个高潮。其中代表性的石窟主要有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等，它们融合了中国西北各族人民的才智和创造力，同时受到来自今天印度以至伊朗、希腊等国的宗教艺术的影响和启迪，渗透了宗教的热情，又每每显示出世俗生活的某种情形，是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韩复榘集团军擅自放弃重镇济南，致使金浦线。一，莫高窟。莫高窟又名千佛洞，它与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2年，公元366年，此后历代皆有兴建，至隋唐时开凿进入鼎盛时期。莫高窟的营建一直持续到元朝，元朝以后就停止开凿，逐渐冷落荒废，鲜为人知。莫高窟现存的700多个洞窟中，保存有壁画、彩塑，这些洞窟有492个，有禅窟、殿堂窟、塔庙窟、穹窿顶窟等等形制，还有一些佛塔。彩塑是莫高窟艺术的主体，有佛像、菩萨像、弟子像，以及天王、金刚、力士、神等等。彩塑形式丰富多彩，有元素、浮塑、彩塑、扇叶塑等等。最高的彩塑有34.5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左右。石窟手艺之高和题材之丰富，堪称佛教彩塑的博物馆。石窟另有壁画4.5万平方米，这些壁画连起来可以长达2.5万米。这些壁画因为时间跨度大，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各种各样的流派，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状况，是中国古代美术史上的光辉篇章，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形象史料。莫高窟中还藏有珍贵的文物和历史文献。在清朝光绪26年的时候，公元1900年，莫高窟的道士王元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第十窟中有一个藏经洞，洞内满注约50000余件从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到北宋时期的经卷、文书、织绣和画像等等。文书中汉文写本占绝大部分，此外粟特文、吐蕃文、梵文、藏文等各民

民族的文字书写本，占六分之一。藏经洞的发现轰动了世界，因此招来了英法日俄美等国家的冒险家严重的破坏和盗窃。莫高窟中的发现是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此后又由此发展出著名的敦煌学。敦煌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上的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还是宗教、文化、知识交汇之处。莫高窟中的492个小石窟和洞穴庙宇，以及雕像和壁画闻名于世，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二，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一直到隋唐至宋朝历代王朝又连续大规模的营造，时间跨度达400余年之久。龙门石窟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之上，全长1000多米，现共存佛洞、佛龛2345个，�佛塔40多座，佛像10万多尊，其中最大的佛像卢舍那大佛开凿于唐高宗咸亨9年，公元673年，它位于洛阳龙门西山南部山腰的奉仙寺，是龙门石窟中最大最精美的一尊佛像，它高达17.14米。石窟中最小的仅有2厘米。另外，龙门石窟中还有历代造像的题记和碑刻3600多品，这些都体现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艺术造诣。龙门石窟群大部分集中在伊水西岸的崖壁之上，其中大型洞窟有29个。伊水东岸岩壁上全是唐代的窟龛，其中有7个大型的洞窟。在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洞具有代表性的有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和石窟寺等等。莲花洞又名伊阙洞，它建在龙门西山奉仙寺以北，因为窟顶雕有一个巨大的精美莲花而得名。北齐时期的作品具有代表性的要算药方洞和一些小龛造像，隋代作品代表性的是宾阳南洞北壁的梁佩仁造像龛等等。唐代的洞窟具有代表性的有潜溪寺、宾阳北洞、净善寺、万佛寺、龙华寺、极南洞等等。龙门石窟造像题记遍布有许许多多的洞窟，约有3600品，其中龙门20品是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国内外学术界和书法界都有非常广泛的影响。三，云冈石窟。云冈石窟因其建在五洲山最高处，该地名为云冈，
故取名为云冈石。

0: 石窟。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建都平城的时代，由当时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的。大多数石窟完成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历时40年，加上其余的小窟，先后近50年，参加开凿的人数多达4万多人。就连当时的狮子国的佛教徒，也就是今天斯里兰卡国的人，也参与了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艺术创作。因此仍留有中外文化交流的足迹。北魏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事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境，坠木所跳，反映了当年云冈石窟开凿的壮景。云冈石窟现存洞窟45个，石雕造像达5.1万多具，它是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在五洲山的南崖，东西延伸1000米，云冈石窟的佛龛如蜂窝一般的弥补，大小中石窟疏密有致地嵌贴在云冈半腰。云冈石窟气魄宏大，外观严整，在这1000米的石雕群中，雕像大的有几十米，小的有几厘米，形态神采都非常动人。就这样，孙连仲部有些石佛透过他们的身着薄薄的罗纱，可以看到其优美的身段，有的居中正坐，栩栩如生，或击鼓，或敲钟，或手捧短笛，或载歌载舞，或怀抱琵琶，面向游人。这些佛像飞天，供养人的面目、身上、衣纹上，都留有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艰辛，镌刻着佛教与石窟艺术的中国化的轨迹。这些佛像与月季的刻像，早期受到印度犍陀罗、墨陀罗艺术的强烈影响，还间接地受到希腊、罗马甚至波斯艺术的影响。这是中国古代人民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云冈第20窟是云冈石窟最早开凿的石窟之一。窟内的大佛面带微笑，眼睛饱满，大耳垂肩，斜披袈裟，具有北魏雕刻的独特风格，是云冈石窟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就在于创造了石雕文化的先河，对佛教的内容用石雕形式进行了科学和艺术的组合拼装，使这些佛教内容系列化，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展示给后人。云冈石窟用艺术的形式记载了佛教，赞美了佛教，这无疑是当时历史时期石刻文化的一次大检阅和大展示、大发展，由此推动了石刻艺术向着更高层次的发展和升华，完成了石刻艺术与佛教文化的完美结合。这种艺术引起了中外人士极大的关注，并成为世界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上三大石窟均已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

0: 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

0: 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10节，走向自觉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学。三国两晋南北朝最大的时代特征就是战乱动荡和分裂，与这种社会环境相对应的，此时的文学也表现出了典型的乱世文学的特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之中最容易感受到人生的短促和生命的脆弱，以及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个人能力的无能为力。而这些感触都反映在了文学上，或豪迈悲怆，或隐逸脱俗，表现出丰富而真挚的情感色彩，也因此更容易激起灿烂的火花。这一时期的文学在丰富多彩的同时，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文学逐渐脱离汉代以来依附于经史，而走向了独立自觉，风格的抒情化、个性化日益明朗，有了真正的文学气息。一，从建安风骨到正史之音。东汉末年，建安时期，一直到三国的曹魏、黄初、太和年间，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富有划时代意义的诗人及其诗作，因而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建安文学以曹魏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主， 三曹父子不仅自己爱好诗歌，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且也奖励文学，招揽文士，聚集了一大批文学学者作为幕僚。其中最为著名的主要有王粲、陈琳、阮宇、应畅、刘桢、徐干、孔融，他们被称为建安七子。这些文人大都经历了汉朝末年社会的动荡和漩涡，他们接触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并且作为汉朝末年的文人，他们又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因此很快就掀起了一个诗歌创作的高潮。曹操作为一名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在汉朝末年动乱的沧桑之中崛起，他的诗歌独具一种慷慨悲凉的格调。他既沿用了汉乐府诗的形式，却又摆脱了乐府古词僵硬的束缚，随意抒情写实，既表现出一位政治家忧时怜民的深沉感慨，又富有军事家豪迈非凡的英雄气概。作为建安诗歌新局面的开创者，他引领了此时用乐府题目自作诗的新风气。建安诗人他们的作品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动乱和民生的疾苦，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后来被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安时期，随着文士地位的提高，文学的意义也引发了更多的关注。这种关注随着汉朝末年以品评人物之余韵，由人而及文，促进了文学批评风气的出现，表现出了一定的文学自觉意识。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代表了建安文学抒情化和个性化的共同倾向，这些都标志着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重大变化。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曹魏统治的后期，统治者上层争权夺利斗争非常的尖锐残酷。司马氏一方面通过收买拉拢来树立自己的党羽，而另一方面以残酷的屠杀来消灭曹魏集团的力量，造成了魏国后期及正史以后的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所以这个时候的诗歌就充满着深沉的人生感慨，夹杂着老庄思想中无为无争缥缈虚幻的成分，因此诗歌的风气随之一变。正史时代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他们处于司马氏与曹氏争权夺利的斗争之中，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以老庄的自然和名教相对抗。他们的作品或轻易脱俗，或曲折隐晦，多为幽深之见。建安时代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为否定现实、韬晦一世的消极反抗思想所取代，文学史上称之为正史之音。三，竹林七贤。南朝的刘义庆 在他的《世说新》

着对专制主义政权的反抗。竹林七贤寄情于山林川河之中，却抱负于文章学问之间，在对待现实的批判和讥讽之中，描绘着自己的人生社会理想。竹林七贤就是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代表，他们以清流自居，常置酒于竹林，谈天说地，藐视一切，他们就是所谓的魏晋名士风度的典型代表。四，诗歌与民歌。西晋末年，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给中原的汉族地区带来新鲜的北方草原文化，文学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创作出了一批通俗易懂、流畅活泼的乐府民歌。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次新的发展。由于南北长期对峙，所以虽然为同一时代的产物，但是南北朝民歌又形成了不同的色彩和风格情调。正如乐府诗集所谓的，燕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北朝受鲜卑贵族的统治，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等，多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其语言质朴无华，抒情直率，风格豪放刚健，形式多以乐府诗集所载的梁鼓角、横吹曲为主。横吹曲是当时北方民族一种在马上演奏的军乐，内容多反映北方的草原风光、战争、人民疾苦以及少数民族的骑射武功等等。著名的《敕勒歌》《木兰辞》就是其代表之作。南朝民歌则产生于南方的都市市民中间，因此比较温婉生动、细腻缠绵，多表达男女之间的痴情怨恨，以抒情为主。形式上主要有无声歌、戏曲歌等等，代表作有抒情长诗《西洲曲》。除了民歌之外，在诗歌的创作方面，此时的南朝山水诗逐渐取代了近代流行的宣言诗。山水诗的兴盛也是和东晋时期的文人喜好游山玩水以及他们隐逸的生活是有关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谢灵运和鲍照，他们借鉴了曹魏时期诗人写景佳句的技巧，进一步向新颖工整的方向发展，矫正了理过其词、淡然寡味的宣言诗的风格，开辟了南朝诗歌的新局面。除山水诗之外，南朝的田园诗也因为陶渊明这位伟大的诗人而光彩夺目。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平实质朴，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不假雕饰，就如同白话一般，但是却韵味十足，特别富有情趣，独具平淡自然而意味深远的独特魅力。这就如同陶渊明高洁孤傲的人格一样，独树一帜。总之，南北朝的民歌和诗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从各个方面对后世的文学创作都产生

深远影响。五，骈文、散文、词赋及其他。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原因，对文学思潮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就形成了骈文畸形繁荣的局面。与此同时，散文也借助一部分历史和地理类的著作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帝王贵族左右文坛的时代，作家们或生活在帝王和贵族周围，或隐逸于山林与世无争，后者回归自然，而前者则致力于用华丽纤小的形式来掩饰空虚贫乏的内容，这就使得骈文这种特别注意形式美的文体受到当时文人普遍的欢迎，因此大大繁荣起来。东晋南朝时期，由于士族文人偏安江南，在政治上毫无进取之心，从皇帝到大臣都喜欢舞文弄墨，所以骈体文尤其盛行。在宋齐梁陈四朝的皇帝之中，他们都非常重视文学，很多都颇富文采，比如说梁武帝、梁简文帝、陈后主，他们都是引领一时风骚的著名文人。在这些帝王的带动之下，南朝不仅出现了一大批庸主词臣，而且也不乏才秀人微的韩俊之士，比如鲍照就是当时著名的出身贫寒的骈文词赋作家。就散文而言，建安时期是散文的光辉起点，曹操的散文自然豪放、坦率脱俗，无所拘谨，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突破了前代的旧传统，开启了一代新风。建安三曹之中，尤其以曹植的成就最高。曹植才高笔健，文辞华丽，神采飞扬，成为建安散文的代表人物。正史之后，散文风格也趋向清俊简约，慷慨悲凉，行文不拘一格，韵散交杂而成，很富独创性。而两晋以后，散文就朝着多个方向发展了，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张载、张协、张华、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和左思，他们被称为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此外，随着文学逐渐走向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创作也逐渐达到了高潮，出现了志怪小说、异世小说等符合现代小说概念的作品。小说的盛行与当时的士道两教的盛行以及士林风气有很大的关系。两教之中的传说故事构成了小说主要的题材，同时一些历史传闻、神仙鬼怪、所闻异事等等，都给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广泛的素材。第十一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史和科学的发展。一，外科鼻祖华佗。

0: 华佗字元化，是沛国谯人。他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华佗曾先后发明了体外挤压心脏法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法，这些在现代仍然使用的医学技术。他为中国的医学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麻醉术、麻沸散的发明，以及体育疗法、五禽戏的创造。华佗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用九服麻沸散的麻醉技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且扩大了手术的治疗范围。在《后汉书·华佗传》中就记载有华佗为病人全身麻醉之后进行肿瘤摘除和肠胃切除这类的外科手术。华佗在1700年之前就能够熟练精巧地完成，而且愈合的时间与后世完全一致。也难怪后人会尊华佗为外科鼻祖。二，陈寿撰成《三国志》。陈寿字成祚，三国和西晋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他生于公元233年，卒于公元297年。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之后，陈寿收集了魏、蜀、吴三国的史料，终于撰写成《三国志》。《三国志》基本属于纪传体，共65卷，分为魏、蜀、吴三志。其中魏书30卷，蜀书15卷，魏书20卷。在中国古代纪传体的正史之中，《三国志》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它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为世人所推崇。《三国志》取材严谨，文笔精炼，记事比较真实，同时还记录了当时国内少数民族以及邻国的历史。但由于陈寿是私人著作的，无权翻阅西晋国家档案和历史资料，所以部分记载过于简略，也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要解锁一个很温柔的主题，那就是歌手与小孩。到底是歌好，还是孩子本身太可爱，才让这些作品自带治愈的 buff？ 每一首歌其实都藏着歌手最柔软的一面，那我们一起来走进这场温柔的音乐之旅。首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周杰伦《女儿殿下》，我们的三连冠冠军曲。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发行的专辑《太阳之子》，创作灵感也是来自于他3岁的小女儿 Jacinda 的一句童言：为什么没有给我的歌？那全靠真实亲子日常来打动听众。歌词还原了7点半送娃忘带奶瓶，车里循环冰雪奇缘，被女儿涂口红扮精灵啊，这些作为奶爸奶妈们肯定都非常熟悉的生活碎片。同样还采样了老三啊，他女儿的非常稚嫩的一些对话的声音，我觉得应该就是他们在发聊天记录的真实回放了。把三胎奶爸的甜蜜和疲惫写得非常的鲜活且生动，也是这份褪去了巨星光环的烟火气，才让他连续3周蝉联冠军，成为本期榜单的最大亮点。
14: 我要听，
15: 拜托拜托们。

这首《听妈妈的话》必须拥有姓名。这首歌发行在2006年9月份，收录在专辑《依然范特西》，由周杰伦作词曲，林迈可和洪静瑶编曲。创作就是源于他单亲家庭的成长经历，母亲叶惠美独自抚养他，小时候每天练琴超过了2个小时，所以在歌词当中把个人的成长还有母子的深情写得非常动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我想对于每个小朋友来说，每个听着周杰伦长大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对童年困惑的回应，也是对母爱的深情告白，它成为了几代人共同的成长记忆。

听奇遇女人与小孩，收录在1997年12月份发行的专辑《骆驼飞鸟鱼》，滚石唱片出品，创作源自于她当了母亲之后的心境，由奇遇和女儿李杰共同演唱。李杰在当时非常稚嫩的和声也为这首歌增添了很多纯粹感，伍佰为其作曲，编曲也非常的简单，配器就衬托出了奇遇空灵温柔的嗓音，展现女人与小孩之间最亲密的羁绊，也成为华语乐坛亲子合唱的经典。

下一首来听到咖啡壶 Free Man， 这首歌是咖啡壶写给自己孩子胡费曼的说唱作品，风格独特又很温情。作为说唱歌手，咖啡壶的作品很多都是有很犀利的态度的。

而这首 Freeman 呢却褪去了很多锋芒，是对孩子的温柔还有期许，创作背景也是来自于他成为父亲之后对孩子成长的真实心声，希望孩子能够自由勇敢做自己，小众但是也充满了温度。

成为最富的人在这条街上，因为我是你的爸爸，你带给我希望。你以后可能是个医生、警察、科学家，因为我的生活被发展成这样。你可能需要用功读书，想个感触加快速度到我为你不好的方向。你可能会被学习压力压得够呛，但没关系，撑下去像骁勇的战将。你可能不会拥有梦想，因为梦想和我想法违背，这一切会显得很疯狂。你可能不会拥有信仰，因为电视信仰，难道你像工人一样工作在工厂？你可能不需要去什么地方旅游观光，乖乖在我手掌心上满足我愿望。你可能不需要怎么的爸妈，别太听我的话，请你自由的长大。出生伴随着黄金交响 free man， 没人可以阻止你 to be a free man。 The fire couldn't be heard you free man， just you free man。 别怕被翻译失败 free man， tonight the city is yours free man。 让月光洒在你的肩膀 free man， 让梦想在沙漠里发烧 free man。

一首也是歌手写给孩子非常出名的，来自王菲彤，这是写给她的女儿窦靖童的出生礼物，同样也是华语乐坛最具灵气的亲子金曲之一。这首歌收录在王菲1998年10月份发行的专辑《畅游》，由她本人作词作曲，窦唯编曲，创作在窦靖童1岁左右，以她的小名彤彤来命名，诠释初为人母的欢喜和疼爱，也把对女儿的宠爱写得温柔细腻。更特别的是，在这首歌结尾收录了窦靖童非常稚嫩的声音，让整首歌充满了童真还有温暖。

接着来听到下一位温柔的王子品冠以及他的儿子 Jaden 他们一起合唱的神奇的每一天。其实品冠与他的儿子在前几年因为门没锁这首歌又重新翻红了一次啊，但实际上呢他对孩子的温柔从很早之前就开始了。他和 Jaden 合唱的神奇的每一天发行在2016年的4月，也是他写给儿子的一个亲子单曲，创作灵感就是源于他陪伴孩子成长的日常。后来发现两岁半的 Jaden 的童声更加贴合氛围，所以就临时起意让儿子来参与一下，促成了这次非常温暖的父子合作。歌词也描绘孩子捡起小石头、弄脏衣服、画飞机等等等等这些非常纯真的日常，很多童趣。那品冠的温柔唱腔再搭配儿子奶声奶气的和声，传递出了陪伴是最深情的爱。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接着来听到那些歌手与孩子的音乐作品。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

0: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时间好快啊，转眼节目已经推出了四个多月，在近20期的节目中，已经推出了全国各家联盟电台倾情推荐的近百首原创佳作，让我们领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音乐人们带来的动听乐音，并且通过他们也让我们感受了每一座城市不同的风情和魅力。我始终相信，人与生活的城市是息息相关的，音乐也是同样。不同的城市性格便会孕育出各具特色的音乐类型和音乐风格。在新的一年中，让我们继续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相互携手，把我们的音乐和爱通过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尽情挥洒吧。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下面的时间带着好歌继续来到节目中的是第三次现身节目的来自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李维。非常喜欢他的声音，当然也非常喜欢他所推荐的来自新疆的精彩好音乐。今天他再次为我们带来了两首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佳作，其中一首刚刚获得了2022年度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优秀歌曲奖，另一首的演唱者则是曾登上过中国好声音舞台的塔斯肯，所以定然是非常的精彩。有请李维。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播李维。新春之际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兔年如意，万事顺心。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歌曲《一直在你身边》。这首歌词曲创作者马世豪、陈雪娇都是乌鲁木齐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演唱者之一陈雪娇同时还是一名节目主持人，共同的音乐理念让他们触碰创作了这首歌曲。这首歌描述了每一对翻山越岭、经历万难走到一起的情侣，一起经历过的一点一滴都值得纪念，他们用歌声回忆没有陪在对方身边的日子，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李维，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歌曲《乃兰格尔的夜》。这首歌词曲创作者是老兵阿格，演唱者是中国好声音选手塔斯肯。今年一条被称为中国的最美公路，全线贯通的 G7 京青高速成为了进入新疆的门户，义乌成为无数自驾一族梦寐以求的旅游胜地。西达义乌全新旅游音乐专辑也迎刃而生，专辑其中的一首歌曲《乃兰格尔的夜》的旋律，在你的车载电台缓缓流淌时，你会真正感受到新疆义乌的独特魅力。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由 FM 九四六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文化休闲频率所推荐的低苦爱乐队，是中国极富西北特色的民谣摇滚乐队。前身是1999年成立于甘肃省兰州市的纯秀乐队，2003年改为低苦爱，由主唱兼木吉他手刘坤、吉他手周旭东、贝斯手席斌、打击乐手窦涛四个人组成。他们的音乐以质朴的民谣为根基，风格独立迷幻，有很浓的实验色彩，风格沿袭了低调与民族，编配加入了木鱼、磁牌铃等大量的民族乐器及丰富的采样，强化了音乐氛围的营造，作品日臻成熟。近年来，低苦爱获得华语传媒奖最佳乐队、豆瓣阿比路最佳专辑、阿比路年度单曲、中国摇滚20年最佳唱片得主等一系列的奖项。在2022年度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当中，他们也通过在总决赛的现场演唱的一首《清晨日暮》，一举获得了原创乐队组金奖的佳绩，祝贺他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低苦爱。

0: 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解放战争。要取得这一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自觉承担起建立并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重任。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统一战线，就没有全民抗战，也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趋势大环境下，台儿庄战役大捷是抗战以来中国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的一场胜仗，振奋了中国军民的精神，坚定了抗战意志和信念。那么影片《血战台儿庄》展现的就是这一段故事。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经典影片《血战台儿庄》的故事。在很多抗战影片之中，《血战台儿庄》再现了台儿庄大捷的历史，记录了国民革命军抗日将领李宗仁、张自忠等人的英雄气概。这部影片由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杨光远和翟俊杰联合执导，荣获了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这部影片是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反映抗战时期国民党军正面战场抗战的影片。这部集纪实性、文献性、史诗性风格于一身的作品，真实再现了抗日战争史中重要的一页，生动记录了国民党军爱国官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业，塑造了一批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形象。影片上映就受到了各方好评，并且对打破海峡两岸坚冰起到了重要作用。1965年，为欢迎李宗仁从海外归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宴会上，周恩来亲自给电影界人士敬酒，并且对著名导演、时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程英说：“程英同志，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成电影，一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程英曾拍摄过影片《南征北战》《万水千山》等，在电影界以拍摄军事题材影片而闻名。周恩来由此嘱托拍摄一部反映台儿庄战役的作品，自然也就是他的首选了。然而正当程英着手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1966年到来，拍摄计划也随之被束之高阁。这一搁置就是将近20年，但是程英始终没有忘记

0: 欧总理的嘱托。1982年，曾因对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的陈敦德谈起当年周总理的嘱托时说，台儿庄战役时他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希望你将来回广西电影制片厂后能配合我进行这部戏的拍摄。但不幸的是，1984年4月，程英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了人世。1985年，陈敦德就任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后，中国内地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抗战的评价也开始回归史实，相关书籍也不断问世。陈敦德感到拍摄台儿庄战役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向厂领导郑重提出拍摄这部影片的建议。其实拍摄这样一部影片对于广西电影制片厂这样一个实力并不算强的小厂来说并非没有风险，但是经过一番思量，刚刚拍过黄土地思想比较开放的广西厂领导还是决定冒一次风险。为了拍好这部影片，广西厂领导派陈敦德北上，请八一厂的导演杨光远前来指导影片的拍摄。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中日间全面战争从此爆发。接着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重兵14万直扑山西，9月25日，第18集团军115师在平型关重创来犯日军。10月13日，日军第五师团及关东军第一、第十二师团约50000余人进攻山西忻口，中国守军以王靖国将军为中央兵团，刘茂恩将军为右翼兵团，李默安将军为左翼兵团。在第18集团军刘伯承将军之129师、林彪将军之115师、贺龙将军之120师的密切配合下，与日军展开激战，造成华北抗日战场上最有力的战果。与此同时，日军华中方面军动用陆海空军20余万人大举进攻沪宁杭长江三角洲。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12月1日，日军以7个师团的兵力合围南京。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屠杀我国无辜平民30余万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惨案。南京失陷以后，日军又将其重兵调集在金浦路南段，企图与北线日军遥相呼应，一举打通金浦线，进而攻占徐州，使南北日军连成一气，窥视中原。1938年3月下旬，日军对我发起新的进攻，霎时间风云突变，大战在即。
0: 不久，韩复榘集团军擅自放弃重镇济南，致使金浦线门户打开，日军乘虚南下，连克数城，韩复榘后被枪决。1938年春，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飞抵徐州，部署这一重大战役。他力排众议，大胆启用代人受过、被民众斥为汉奸的张自忠为59军军长，并接受了川军王明章部。3月15日，日军击鼓师团孤军南下，进犯徐州。李宗仁决定在徐州以北的要塞台儿庄与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台儿庄会战的序幕拉开，他召集麾下所有部队将领参会，并由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仪将军进行部署。
2: 日军攻占藤县以后，已经全力向我徐州进犯。根据上海和有关方面的可靠情报，敌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决心不等南线与东线日军的策应，企图一举拿下徐州，夺取打通金浦线的头功。台儿庄为金浦线和台围公路的交汇点，和运河之咽喉，是徐州北面的要害门户。日军企图拿下徐州，

0: 这里是他必经之地。为了粉碎日军企图直接拿下徐州的战略企图，孙连仲部根据长官司令部的意图，已完成诱敌深入、牵制日军的全面部署。因此，在台儿庄一带与敌展开决战是势在必行。根据以上敌我双方的态势，李长官决心与敌决死一战。故此，长官部命令第二集团军孙连仲总司令命令你部担任台儿庄的正面防御，绝不让日军越运河一步。
1: 是。
0: 第五十九军张自忠军长、第三军团庞炳新军团长命令你部沿范庄、马庄、桃园一线设防，在东北方向掩护台儿庄，紧紧咬住敌板垣师团。
1: 是。
0: 第十二军孙同轩军长、第五十五军曹福林军长、谷良明军长命令你们在金浦路上以进攻手段断敌交通，侧击敌人，牵制日军的后续部队南下台儿庄。
1: 是。
0: 第二十军团汤恩伯军团长命令你部转移暴徒固山区，待击鼓师团的主力进抵台儿庄一线时，立即前行南下腹地背后，完成对日军的合围。
1: 是。
0: 第四十一军孙震军长及其余各部沿运河一线布防，待汤军团断敌退路之后，
2: 六十军
0: 马局总共
2: 作为预备队
0: 力争将南下台儿庄之敌一举歼灭。
1: 是。
3: 是。
4: 战役部署完毕，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发表讲话。
5: 关于战役部署，我不想多加关照，只想提醒各位，台儿庄决战事关全局，我希望任何不愉快的事情都不要发生。如果有人胆敢以身试法，本司令长官绝不宽容。
4: 会议结束后，参战各部积极投入战斗，经过与日寇空军坦克部队几个回合的拼杀，孙连仲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损失惨重。于是他找到李宗仁。
5: 已经超过四个小时了，可援军杳无音讯。我们已经固守了七天了，昨天晚上我派一个团增援庄内，今早撤下来只剩下十几个人了。李长官，请你看在你我弟兄们的面子上，让我们暂时撤到运河南岸，给我们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吧。我们全体弟兄感您的大恩大德了。方鲁兄，现在撤离阵地，阵亡将士的鲜血岂不是白流了吗？你把预备队全都用上，务必坚持到后天拂晓。仗打到这个份上，哪还有预备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现在悬赏十万大洋，你把后方凡是能拿枪的人全都集合起来，组成敢死队，谁敢临阵退却，杀无赦。
1: 好好，我服从命令，直到整个集团军听个精光拉倒。
4: 这时指挥部外跑来一名通讯兵。
6: 总司令，官兵们说部队伤亡太大，闹着要把部队撤下来。
1: 敢？谁敢？混账，传我的命令，当兵的打光了，军官们填进去，大家都填光了，老子就来填。
4: 刘连仲领命，把后方还能战斗的国军将士都召集到一起。与此同时，其他部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国民革命军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正在前线指挥作战，师部参谋接到来电，立刻向他报告。
7: 师长，183团营长张景波作战负伤以后，带领这股弟兄擅自脱离战场，王玉斌团长请示处置办法。
4: 池峰城甩掉大衣站起来接过电话。
1: 王玉斌吗？

0: 是石方成。你马上派人把张金波给我押到石部来，少他妈啰嗦。什么？只要这小子还没断气儿，就是抬也给我抬来。
1: 市长，眼下咱们把血本都快拼光了，可盼来盼去连援军的影子也没有盼到。现在官兵们人心涣散，军心动摇，台庄这个局面还怎么撑下去呢？
2: 石峰城将军陷入沉思，他看到关帝庙中忠义千秋匾额和关帝塑像，关公忠肝义胆的形象鼓舞了他。
0: 这个仗打成这个样子，咱们不死在阵前也得死于军法呀。我老侄喝出去了，通知工兵连立即炸掉运河浮桥。
1: 市长，炸掉浮桥我们就无后路可退了。
0: 对，我就是要破釜沉舟，决一死战。
2: 浮桥炸毁了，破釜沉舟的池峰城把敢死队将士们召集到一起，做最后的战前动员。
0: 弟兄们，台儿庄是我们的光荣之地，也是我们的坟墓。今天当着关帝的面，咱们干了这碗酒。弟兄们，我老池向来不说瞎话，实话告诉大家，现在台儿庄已经被鬼子占了大半，我不能再退了，再退长官饶不过咱们，阵亡的弟兄们也闭不上眼呐。可是竟有那么一个人，还是个堂堂的少校营长，他狗胆包天，竟敢率领一支队伍擅自脱离战场。不错，这小子苦战了几天全身挂彩，可他流血他负伤，难道就是往回跑的理由？作为军人，就是死也要往前走。今天我要杀了此人以正军法，带下来。
2: 这时擅自撤退的张静波五花大绑被押到众将士面前。
0: 张静波，你跟我戎马多年，情同手足，可军法无情啊，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吧。我不服，不服。你赤身长不是没长眼，看不见弟兄们都快拼光了吗？援军迟迟不到，师长，我跟你这么多年怕死过吗？我是为了咱们西北军，为了咱们西北军留点种子。兄弟，你的心思我懂，可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擅自脱离战场，阵地都让日本人占去了，你还能有什么种子啊？哎，今天我要亲自率领敢死队把你丢失的阵地再从鬼子手里夺回来，你懂吗？
2: 就这样，孙连仲部、张自忠部、汤恩伯部完成对日军的合围，并炸掉运河浮桥。中国军队破釜沉舟，浴血奋战，歼敌万余人，几百名日军伤残士兵在绝望中剖腹自杀，引火自焚。台儿庄战役大获全胜。
3: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台儿庄大战已告结束，歼灭日军11984人，生俘日军719人，缴获步枪10000余支，机枪913挺，火炮127门，战车40辆，击毙日酋福荣真平大佐、伊藤敏雄、奥古琴部队长、金田

0: 姓洪，公川喜一，世村满少佐，击伤安永中川部队长。目前日军残部已逃至义县，至此台儿庄会战已完成我军全胜之局。警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1: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是血战台儿庄。那么对于这场战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曾经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周恩来说，这次战役虽然在一个地方，但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局，影响全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所以这部影片的公映也是新时期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大成果。当然一部影片的成功与否和演员的选择是密切相关。由于这部影片有着浓厚的纪实色彩，就要求影片之中的主人公不仅要形似，还要神似。当时经过一番认真的挑选，剧组很快确定了剧中人物的扮演者，只是李宗仁这个主角选了很久也没定下。正当杨光远为找不到李宗仁的扮演者而伤神时，却收到了青岛话剧团演员邵红来自荐出演这个角色的信。邵红来不仅人长得像李宗仁，而且也非常希望能在银幕上塑造这个角色。杨光远看了来信，当即邀请他前来面谈。杨光远在与邵红来初次见面后，就定下了由他来出演李宗仁这个角色。那为了塑造好这个角色，他翻阅了大量史料，走访了很多当年和李宗仁有过密切接触的人，细心地研究李宗仁的内心世界。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努力，邵红来终于把一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角色跃然银幕。曾经长期担任李宗仁秘书、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程思远看了影片之后惊呼，德公还魂了。白崇禧之子、著名作家白先勇看后也连声称赞，像极了。正是由于邵红来在这部影片之中的出色表现，后来他相继在《百色起义》《开国大典》《决战之后》等等影片之中也饰演了李宗仁这个角色，成为了扮演李宗仁的专业户。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

0: 轻松的下午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下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我是齐泽。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山。今天我们的节目直播将会通过音频的方式和各位去互动和交流，可以打开收音机 FM946 来找见我们的节目啊。同时如果说你想听到哪一首歌曲，也是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0: 对，都可以来互动到我们的节目里啊。今天早上下过雨之后，下午的感觉体感温度有点低，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保暖工作，小心着凉感冒的情况啊。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有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主题，那些治愈系单曲，你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被某一首歌给暖到或者治愈到，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我最近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听到一首歌，里面就是有一种这个让人觉得听过之后内心很安稳的感觉哈。
1: 嗯嗯，
0: 名字也很安稳，叫做长久小友。
1: 哇，我听起来这个就很有故事感，长长久久，然后小友啊。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段歌词，一首旋律送给大家，希望每天生活都能够长长久久，甜甜蜜蜜。
0: 嗯，来听这首歌。

0: 至于演唱的《长久小友》，喜欢的话可以收藏在歌单里。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那些治愈系单曲，你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被哪首歌温暖过或者治愈过，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是，其实说到治愈啊，我觉得天晴之后就感觉也是很治愈，当然下雨天我也很喜欢，雨过天晴是另外一种感受。如果此刻你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把你想听到的一段旋律分享过来，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013946 2014946，来分享你想听到的一段旋律。
0: 对，接下来准备的这首歌是来自马良和孙倩蓉演唱的《往后余生》，也是一首暖心治愈的旋律。

0: 一首治愈系单曲，来自马良和孙倩茹的《往后余生》。这首歌之前就很火，就是这首歌自从它发行上线以来已经火了很多年了。
1: 嗯，是的，没错，其实也是一首很温暖的歌曲啊，希望往后余生都和那么一个人去度过，无论是酸甜还是苦辣，我们都希望能够相守在一起，也是蛮治愈的。
0: 对，今天的音乐好时光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订阅号当中留言哈、那首治愈系单曲可以留下信息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来分享那首让你觉得温暖治愈的旋律。接下来听到的歌声是来自卢冠廷和莫文蔚合作版本的《一生所爱》，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关注到的是音乐好时光。那么在路上出行也是要提示大家各行其道，注意安全。在这样一个夏天的午后，有没有想听到的一首歌曲也可以分享到节目当中。要说一首能够治愈你的歌曲，我觉得王菲的歌声啊应该是不容置疑的，空灵般的嗓音，天使般的面孔，一定是很治愈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的一首经典旋律《流年》，送给大家。

0: 一首王菲的《流年》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旋律。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有朋友点播了一首歌曲，是来自阿妹张惠妹演唱的《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歌曲的发行时间啊，距今是很久远了，已经是20多年了，发行在99年的6月份，收录于专辑《我可以抱你吗》当中。属于是抒情摇滚，张力十足的都市情歌。这首歌曲是张雨生写给张惠妹的一部遗作，生前没有发表，在1999年由张惠妹演唱之后发行，成为两个人的经典合作的收尾。 demo 版后收录于2008年张雨生纪念专辑《如燕盘旋而来的思念》当中。
1: 对，即便这首歌过去了很多年，然后再听依然是有感触的歌曲。
0: 嗯，
1: 主题是分手之后压抑又汹涌的思念，
0: 是的，
1: 嘴上说从今以后要放下，心里却忍不住偷偷的想你，偷偷的哭泣，也是一首暖心治愈系的这个曲风的歌曲啊。来听张惠妹的这首《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

0: 有一首暖心治愈的旋律，来自李荣浩演唱的《老街》这首歌就像是我们的心声一样哈。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老街是我们一直想逃离的地方，小时候想逃离，
1: 却发现
0: 对，是我们回不去的地方，
1: 对，
0: 魂牵梦绕的地方。
1: 是，其实这首歌曲啊，你以为可能是一首新歌啊，各位可以来想一想，你听这首歌曲大概有几年了？我刚才查阅了一下资料，它发行的时间竟然是2010年，过去了整整16年了，我还以为是最近5-6年的歌曲，原来已经这么久了。
0: 对，
1: 属于一种怀旧抒情的曲风吧。歌曲写作于李荣浩北漂的低谷时期，当时家里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深夜在出租屋内用吉他即兴写成，满含了对于故乡安徽蚌埠和父亲的一种思念。他说家乡是一种模糊的感觉，忘不掉的是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0: 对，就是我们某一天远走他乡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我们拼命想逃离的地方。

0: 方才是能够安放我们灵魂的地方啊。
1: 是，像歌曲当中有一些褪色照片啊，热汤面、流浪的小猫、小雨、老街，还有那些怀念的旧时光、物是人非、亲人远去的怅然，在歌曲当中都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
0: 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来说一说那些治愈系的曲风的歌曲，如果你的歌单里有收藏，或者说你听过某一首歌曾经温暖治愈过你，都可以留下信息来分享到今天的互动当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里留言。今天的音乐好时光节目正在进行，我们继续来听歌，分享的歌声来自朴树演唱的《清白之年》。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海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

0: 我唱一首好听旋律，听到的是来自陶喆和关诗敏合作的《好好说再见》，也是一首让人听过之后可以让内心安静下来的旋律啊。
1: 是，那么今天也是天气有点阴沉啊，关注到今天下午到傍晚是没有雨了，但是天气是比较凉快，也是要提示大家在出行时可以加一件薄外套。那么说到能够治愈人心的歌曲，你会想到哪一首呢？生活当中处处有遗憾，但是遗憾之后我们继续向前走啊。
0: 对，
1: 所以说这首歌曲来自于严仁中的《处处有遗憾》，也是唱尽了无尽的心酸和难忘啊。
0: 对，天色有些阴沉，但是在这个收音机当中，在频道里，在你的身边会有暖心的声音和歌声的相伴。大家可以锁定关注节目，也可以分享你歌单里那些治愈系的曲目来分享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互动当中啊。继续来听歌，分享的歌声来自严仁中的这首《处处遗憾》。

0: 听一首好听旋律的分享，听到的是翻唱版本的《喜欢你》。这首歌的原唱版本就足够的温柔，足够的治愈。翻唱版本男生有不同的感受，好像是我们身边的一位朋友在向你轻轻的诉说一段感情经历之后的这段故事，有一种这个很贴心的感觉啊。
1: 嗯，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啊，在我们的平台上，大家都说今天下午的歌曲很治愈，也是很简单。其实有时候歌曲写的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又或者说我们对于生活的一种期待和向往。
0: 对，所以歌为心声哈。就是你心里想表达的，通过歌曲来传递给更多的朋友，更多的想要了解你这段故事的人。
1: 对，其实阴天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有一些网易云啊，会有一些 emo， 那么这首歌曲来自于戴佩妮的怎样，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 emo 的歌曲。我这里天快要黑了，你那里呢？如果我们没有在一起会怎样啊？这首歌曲是唱尽了一种分手之后的向往期待，或者说一种遗憾在里边吧。
0: 来听戴佩妮的这首怎样。

0: 耳边听到的歌声来自周杰伦演唱的《蒲公英的约定》，又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因为下雨的缘故，这两天温度偏低，提示朋友们注意做好保暖的工作，而且天气预报显示可能还是会有雨的哈，要注意备好雨具，路上出行注意安全。
1: 是没错，在节目尾声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周一，那么今天是小雨转阴的天气，但明天可能还是会有降雨，提示各位提前做好规划和准备。而且最近这两天整体温度是偏低的，最高温度是22到24度，还是要提示各位披一件薄外套，谨防感冒和着凉。
0: 对，这个温度恍然间回到了这个春天的季节当中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季节在变化当中，我们要根据一个天气的情况，好好的照顾自己，适时的调整自己的着装，还有安排自己的饮食啊。
1: 嗯，是，也是再一次感谢各位关注今天下午的音乐好时光，祝各位一路好心情，明天下午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嗯，明天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有些车呀，不幸被水泡了，泡水车修好了还能开吗？会不会有后遗症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被水浸泡过的车到底会留下哪些后遗症啊？从发动机到电路，从内饰到安全系统，一次性的讲透。如果您正在考虑买二手车，那么这一期节目呢，也能够帮您擦亮眼睛，避开泡水车的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巡航控制系统的使用技巧与注意事项，从定速巡航到自适应巡航，把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千万别用，怎么用最安全，一次性讲透。

如果车辆只是底盘进水，发动机没淹到，问题不大。如果水深超过进气口，水被吸入发动机，那就是发动机进水。严重的呢，会导致连杆弯曲，还有活塞破裂，缸体击穿。那么有些车呢，当时还能开，但是水是不可压缩的，连杆呢，可能已经微微的变形了。那么开着开着就可能突然爆缸，即使当时维修更换了连杆活塞，发动机的精度呢，也会受到影响，后期容易出现异响，动力下降，油耗增加。所以在泡水车当中，发动机进过水的，即使修好了，也像个定时炸弹。

第二个重灾区呢是电路系统，现代汽车少说也有几十个电子控制单元，各种传感器线束遍布全车。那么水泡过后呢，即使当时吹干了，铜线芯呢也会慢慢的氧化腐蚀，接头处呢会产生绿锈。那么这种损伤呢是渐进的，可能修好之后的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才发作，症状呢五花八门，故障灯时不时亮一下，车窗突然失灵，音响时好时坏，甚至行驶当中突然熄火。最麻烦的是啊，这种间歇性的故障极难排查，修车师傅呢可能换了一大堆零件还是找不到病根儿。电路后遗症是泡水车让人最头疼的问题。用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内饰发霉是泡水车最直观的后遗症，地毯、座椅、海绵、顶棚这些材质吸水之后呢，很难彻底干透，即使表面烘干了，里面可能还藏着水分，时间一长呢，霉菌就会在里面疯狂生长，车内弥漫着一股霉味儿，怎么通风都散不掉。霉菌呢，不仅难闻，还对健康有害，可能会引发呼吸道疾病、过敏反应。更麻烦的是啊，有些霉菌会腐蚀内饰材质，导致皮革开裂、海绵粉化，即使花大价钱换全套的内饰，那么拆装过程当中呢，也可能会损坏卡扣和塑料件，产生新的异响，所以泡水车的内饰基本是不可逆的损伤。

安全系统的后遗症呢最要命，安全气囊的控制单元通常安装在座椅下方或者是中控台的底部，碰水后呢极易损坏。如果气囊电脑进水，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气囊永远弹不出来，碰撞时失去保护，二是无缘无故自己弹出来吓人一跳还造成伤害。更隐蔽的是呢，有些不良商家会把泡水气囊电脑吹干之后呢继续使用，表面上故障灯灭了，实际上呢已经失效。还有些安全带预警装置、 ABS 泵还有车身稳定系统等等，泡水之后呢都可能失灵。这些安全配置呢平时用不上，关键时刻是保命的，一旦失效后果不堪设想。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泡水车的后遗症。刚才说了发动机、电路、内饰、安全系统等等，底盘的慢性病呢也不容忽视。车身底板不是完全密封的，泡水之后呢，水会进入底盘空腔和纵梁的内部。那么这些地方呢，没有排水孔，水在里面出不来，时间久了呢，就会从内部开始生锈腐蚀，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等哪天发现底盘锈穿了，那就已经来不及了。还有排气管、刹车油管、燃油管路等金属部件，泡水后呢也会加速锈蚀。刹车系统如果进水，刹车油呢会乳化变质，刹车性能下降。另外，轮毂、轴承、转向、拉杆、球头这些活动部件呢，进水之后润滑脂乳化，会加速磨损，产生异响和松旷。

变速箱和差速器的后遗症同样严重，有些部件呢都有通气孔，泡水时呢水可能从通气孔进入内部，变速箱油进水之后会乳化变质，失去润滑和散热能力，导致内部的齿轮轴承磨损。初期的症状不明显，可能只是换挡顿挫，慢慢的就会发展为异响打滑，最后彻底报废。修一个自动变速箱少则几千，多则好几万，而且变速箱进水之后很难完全排干净，即使换了油可能还有残留水分在里面，所以买二手车的时候呢，检查变速箱油的状况很重要。正常的油是红色或者淡黄色，如果变成乳白色或者咖啡色，那就说明进过水。

歌而行，一路有你。泡水车到底能不能买，分三种情况。如果只是底盘轻微涉水，地毯都没湿，那么影响不大，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水淹到座椅、内饰和部分电路受损，那么这种呢属于中度泡水，修复之后呢仍然有较大的隐患，不建议购买。如果水淹过仪表台，全车大部分电器和发动机都进过水，那么这就是严重的泡水车，是绝对不能买的，修好了也是无底洞，今天坏这个，明天坏那个。如果您不懂车，最好远离所有泡水车。二手车市场上泡水车很多，有些被精修后充当精品车来卖，那么买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找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把把关，贪便宜买了泡水车，后期维修的钱呢可能比买车钱还多呢。

在节目最后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泡水车的后遗症呢，包括发动机损伤、电路氧化、内饰发霉、安全系统失效、底盘锈蚀、变速箱进水、轻度涉水，问题不大。中度泡水呢，隐患重重，重度泡车千万别碰。如果您不幸遭遇了泡水车，建议及时出手，长痛不如短痛。如果您正在买二手车，那么一定要擦亮眼睛，别被低价迷惑。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0: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8: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0: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今快节奏的社会里，我们都会有着对跟不上时代的焦虑，被安利了一堆看起来很厉害的概念，到了要运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对任何一个理念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于是我们今天学习高效时间管理术，明天浏览人脉经营法则，看了很多公众号，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那么，怎么才能打破这个死循环呢？今天我们就开启职场魔方，跟着作者 ACE 刘伯伦来看看怎么才能多学些知识，少学些知道。

现在的人看起来总是很博学的，因为他们看起来非常热爱学习，喜欢了解 BAT 如何纵横捭阖，热衷于学习雷军和小米的互联网方法论，还不忘钻研一番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一个一个看起来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但只是看起来厉害，因为更多的时候他们学的只是知道而不是知识。很多人会问，知道和知识有区别吗？其实大有区别。比如当你听到别人讲雷军的互联网思维七字诀，专注、极致、口碑、快，人们旁征博引地讲了大半天，你听了很有收获，觉得长见识了，不虚此行。但是轮到要自己把这七字诀用到企业管理当中的时候，你却不知如何是好。这就是因为你学到的只是知道而非知识。现在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手机上都有少到十几个，多到上百个的公众号，这些公众号频繁地推送信息，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很多人花时间看完这篇看那篇，觉得说的都挺有道理，收获满满。但经年累月之后，道理学了一堆，但是处理问题的能力不强反弱。反观很多古代读书人，经年累月只读那几本书，知识面看起来何其逼仄，但是他们翻来覆去的读，直到滚瓜烂熟，其意自现。这样虽然知识面没有那么博杂，但是呢也能变得富有实干能力。现在社会发展节奏很快，人们选择学习知道而不选择学习知识，其实很正常。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每个人都在寻找通往成功的捷径，希望自己半个月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希望自己一个月成为行业大拿。这种浮躁的社会气息对每个人来说都影响深远。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时间短缺、知识恐慌的年代，因为大量信息的涌现和浮躁环境的推波助澜，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知识匮乏感，担心不学习知识、不更新自己，就会落后于时代，从而产生一种恐慌心理。恐慌虽然并非原罪，但急躁实为帮凶。再加上媒体的诱导，比如陈安之的给每个向往成功的人安利的超级成功学，比如罗胖子的每天教导逻辑思维60秒，这些东西都在迎合大众爱吃知识快餐的心理，所以才能大行其道。那么有人会问，既然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学到的不是知识而是知道，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还是应该回归本源，摒弃急、快、虚、浮的心理，秉持少即是多、小即是美、慢即是快的理念，步步为营。在学习上，我们要防止过分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至上其实没错，但过于实用主义则会适得其反。比如有人说，你看我从事金融工作，那我学习政治经济学有什么用？我把金融知识弄透了不就行了，这样比较实用。但关键是他连金融知识都懒得学，每碰到一件事情都会去找快速解决的办法，每件事都特事特办，最后得到的当然只是碎片的知识和不能重复的经验。所以不妨在学习知识的时候往上一层扩大一类，高看一眼，多学习一点普适性的知识，深掘一下表面现象背后的本质，结果背后的原因，单独事件后面的总体规律，并且还要注意挖掘知识深度。我读书经常有个感觉，泛读100本书不如把一本经典的书读个100遍，因为核心知识就那么多，很多都是翻来覆去的讲，所以平常学习过程中注意深度学习很重要，特别是对核心知识的深度学习和挖掘。学习的系统性是被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所忽略的问题，但实际上系统的学习非常重要。很多的知道都是碎片化的，知识却多数是系统性的。虽然我们有很多碎片化的时间，但是

却不能用来学习碎片化的知识，那样太不划算。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他的处事能力。所以把握系统性，不盲目，不妄动，不偏废的学习，才能使一个人知识结构丰满，思维方式健康，处事精明练达。学习知识的过程应该是快乐的，富有创造性的，学习道理的过程却是韵味不浓，回味不久的。不如静下心来，多学点经典，多做点实践。希望听到这篇文章的朋友们都能够既获得知道，更学到真正的知识。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分享一首歌，我们稍后再见。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人人都喜欢出走天涯，满世界追求自己的梦想，但是当北上广打拼的年轻人加完班充完电，一个人窝在出租屋里的时候，你是否会想念家里老院子里的那一束石榴红呢？想家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今天就让心灵花园和你共鸣，一起来欣赏这篇《石榴落了一地》。

我家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是我祖父亲手栽下的。祖父已经去世50多年，石榴树至少也有50多岁了吧。几十年来，我家的房子已经先后重新盖过3次，每次翻盖都是不在原来的位置，不是往后坐就是往西移，唯一不动的就是那棵石榴树，它始终坚守在原来的地方。于是石榴树成了我们兄弟姐妹对老家记忆的坐标，以坐标为依据，我们才能够回忆起原来的房子门口在哪里，窗户在哪里。当然石榴树带给我们的回忆还有很多，恐怕比夏天开的花朵和秋天结的果子还要多。自从母亲2003年初春去世之后，我们家的房子就成了空房子，院子里的花草树木再也无人打理。好在石榴树是皮实的，有着很强的自理能力，它无需别人为它浇水、施肥、打药，一切顺其自然，该发芽的时候发芽，该开花的时候开花，该结果的时候结果，什么都不耽误。我们家的石榴被称为铜皮子石榴，所谓铜皮子石榴是指石榴成熟之后皮子呈铜黄色，还有一些泛红、胭脂红，而且石榴的皮比较薄，薄的似乎能看出石榴籽儿凸起的颗粒。把石榴掰开来看，里面的石榴籽儿满满当当，晶莹的像红宝石一样，真是喜人。我们家的石榴枝叶饱满，甜而不酸，还未入口已经让人满口生津。小时候吃我们家的石榴，我从来不吐核，都是连着核一块嚼碎了吃的。石榴核的香是一种特殊的内敛的香气，只有连核一块吃才能够品味到这种清香。母亲知道我爱吃石榴，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每年把石榴摘下都会挑几颗最大的留下来，包在棉花里等我回家去吃。有一年母亲从老家来北京，还特意给我烧了2颗石榴。石榴是耐放的果实，母亲烧给我的石榴皮子虽然说有些干了，但里面的石榴籽儿还是一咬一兜水，让人吃在嘴里，甜在心里。院子的大门常年锁着，石榴成熟了一直没有人采摘，会是什么样子呢？2011年秋后的一天，我回到老家，掏出钥匙打开院子的大门，一进院子就把终于值守的石榴树看到了。那天下着秋雨，雨下得还不小，平房顶上探出的2根排水管下面形成了2道水柱，流得哗哗的。我没有马上进屋，站在雨地里注目对石榴树看了一会儿，石榴树似乎也认出了我，仿佛在对我说：“你回来了。”我说：“是的。”

回来了。想到我以前回家都是母亲跟我打招呼，而现在迎接我的只有这棵石榴树，我的双眼一下子涌满了泪水。我看到了整棵石榴树被秋雨淋得湿漉漉的，就像沾满了游子的眼泪。石榴树的叶子差不多落完了，只有很少的几片叶子在雨点的拍打下瑟瑟抖动。石榴树的枝条无拘无束地伸展着，枝条上挂着一串串晶莹的水珠。我同时看到了一些石榴还在树上挂着，只是石榴的皮张开着，石榴已经变成了一只只空壳。那些变成空壳的石榴让我联想起了一种盛开的花朵，像什么花朵呢？对了，像玉兰花。玉兰花开放的时候花朵才会这么大。不用说，这些空壳都是小鸟们造成的，有一些石榴成熟时会裂开，这为小鸟吃石榴籽提供了方便。它们对无人看管的石榴不是很爱惜，吃的也不是很节俭，有的把一颗石榴吃了一半就不吃了，有的踩在石榴上玩耍，把石榴蹬得落在了地上就不管了。往石榴树下看，落在地上的石榴更多，可以说是落了一地，有的石榴皮已经发黑，有的还新鲜着。可以设想，这些石榴如果及时采摘，恐怕装满两三竹篮都不成问题。但没有人来，只能任由它们落在地上。在我为落地的石榴惋惜之时，又有一只喜鹊翩然飞来，落在石榴树上。喜鹊大概发现石榴树的主人回来了，似乎有些意外，便有些不好意思，把树枝一蹬，展翅飞走了。第二天上午，雨停了，我拿起铁锨，开始清理落在地上的石榴。落在地上的不仅有石榴，还有枯叶。那些枯叶有大片的桐树叶、杨树叶，还有小片的椿树叶、槐树叶、竹叶和石榴叶，至少积累了有两三层。我家院子的地面没有用水泥打过平，而是用一块块整砖铺成的。让我没想到的是，道道砖缝里竟然长出了不少野菜。那些新生的野菜叶片肥肥的，碧绿碧绿的，跟几乎零落成泥的枯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用铁锨贴着地面一铲，就铲起满满一些。我把这些东西堆到哪里去呢？我想了想，就把它们堆在石榴树的根部吧，它们会变成腐殖土，会变成肥料的。我只在家里住了两天，就辞别石榴树，锁上院子的门，离开了老家。我确信，到了明年，石榴树会照常发芽，照常开花，照常结果。不管有没有人欣赏它，它光彩烁烁的红花仍然会开满一树。不管有没有人采摘石榴，它照样会结得硕果累累，亚弯枝头。追梦的路上，我们不必对想家的情绪屈服，但是别忘了偶尔回家施一施肥料，浇一次水，让故乡的石榴树永远为你守候一方好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要结束了。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来吧，看看时间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再次要提醒各位呢，每天下午的晚高峰呢会在5点半到7点陪伴在各位的身边，我是主播卓然，
1: 我是高明，
0: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7: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时间好快啊，转眼节目已经推出了4个多月，在近20期的节目中，已经推出了全国各家联盟电台倾情推荐的近100首原创佳作，让我们领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音乐人们带来的动听乐音，并且通过他们也让我们感受了每一座城市不同的风情和魅力。我始终相信，人与生活的城市是息息相关的，音乐也是同样。不同的城市性格便会孕育出各具特色的音乐类型和音乐风格。在新的一年中，让我们继续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相互携手，把我们的音乐和爱通过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尽情挥洒吧。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7: 下面的时间带着好歌继续来到节目中的是第三次现声节目的来自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李维。非常喜欢他的声音，当然也非常喜欢他所推荐的来自新疆的精彩好音乐。今天他再次为我们带来了2首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佳作，其中一首刚刚获得了2022年度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优秀歌曲奖，另一首的演唱者则是曾登上过中国好声音舞台的塔斯肯，所以定然是非常的精彩。有请李维。
8: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播李维。新春之际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兔年如意，万事顺心。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歌曲《一直在你身边》。这首歌词曲创作者马世豪、陈雪娇都是乌鲁木齐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演唱者之一陈雪娇同时还是一名节目主持人，共同的音乐理念让他们触碰创作了这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李维，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歌曲《乃兰格尔的夜》。这首歌词曲创作者是老兵阿格，演唱者是中国好声音选手塔斯肯。今年一条被称为中国的最美公路，全线贯通的 G7 京青高速成为了进入新疆的门户，义乌成为无数自驾一族梦寐以求的旅游胜地。西达义乌全新旅游音乐专辑也迎刃而生，专辑其中的一首歌曲《乃兰格尔的夜》的旋律，在你的车载电台缓缓流淌时，你会真正感受到新疆义乌的独特魅力。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济南音乐广播 Music 广播点击的主持人麦麦同学。新春之际，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兔年大展宏兔，兔步青云，扬眉吐气，前途无量。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由 FM 九四六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文化休闲频率所推荐的低苦爱乐队，是中国极富西北特色的民谣摇滚乐队。前身是1999年成立于甘肃省兰州市的纯秀乐队，2003年改为低苦爱，由主唱兼木吉他手刘坤、吉他手周旭东、贝斯手席斌、打击乐手窦涛四个人组成。他们的音乐以质朴的民谣为根基，风格独立迷幻，有很浓的实验色彩，风格沿袭了低调与民族，编配加入了木鱼、瓷牌铃等大量的民族乐器及丰富的采样，强化了音乐氛围的营造，作品日臻成熟。近年来，低苦爱获得华语传媒奖最佳乐队、豆瓣阿比路最佳专辑、阿比路年度单曲、中国摇滚20年最佳唱片得主等一系列的奖项。在2022年度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当中，他们也通过在总决赛的现场演唱的一首《清晨日暮》，一举获得了原创乐队组金奖的佳绩，祝贺他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低苦爱》。

下面的这首珍藏是以我国独有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有着植物活化石、植物界大熊猫美誉的汞酮为题制作的一首传达爱与和平理念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宣传歌曲。自从1869年汞酮在四川牟平被发现以后，其先后为各国所引种，成为各国人民喜爱的名贵的观赏树种。因其花形酷似展翅飞翔的白鸽，所以又被西方的植物学家命名为中国鸽子树。传递和平、成就梦想是世界性运动赛事永恒的主旨。形同和平鸽的汞酮花，作为在四川发现的珍稀植物，是和平与梦想最四川、很世界的阐释和承载。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低苦艾乐队的《珍藏》。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要解锁一个很温柔的主题，那就是歌手与小孩。到底是歌好，还是孩子本身太可爱，才让这些作品自带治愈的 buff？ 每一首歌其实都藏着歌手最柔软的一面。那我们一起来走进这场温柔的音乐之旅。首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周杰伦《女儿殿下》，我们的三连冠冠军曲。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发行的专辑《太阳之子》，创作灵感也是来自于他3岁的小女儿 Jacinda 的一句童言：为什么没有给我的歌？那全靠真实亲子日常来打动听众。歌词还原了7点半送娃，忘带奶瓶，车里循环冰雪奇缘，被女儿涂口红扮精灵啊，这些作为奶爸奶妈们您都非常熟悉的生活碎片。同样还采样了老三啊，他女儿的非常稚嫩的一些对话的声音，我觉得应该就是他们在发聊天记录的真实回放了。把三胎奶爸的甜蜜和疲惫写得非常的鲜活且生动，也是这份褪去了巨星光环的烟火气，才让他连续3周蝉联冠军，成为本期榜单的最大亮点。
1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的，爱你，我想你。

这首《听妈妈的话》必须拥有姓名。这首歌发行在2006年9月份，收录在专辑《依然范特西》，由周杰伦作词曲，林迈可和洪静瑶编曲。创作就是源于他单亲家庭的成长经历，母亲叶惠美独自抚养他，小时候每天练琴超过了2个小时，所以在歌词当中把个人的成长还有母子的深情写得非常动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我想对于每个小朋友来说，每个听着周杰伦长大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对童年困惑的回应，也是对母爱的深情告白，它成为了几代人共同的成长记忆。

来听奇遇女人与小孩，收录在1997年12月份发行的专辑《骆驼飞鸟鱼》，滚石唱片出品，创作源自于她当了母亲之后的心境，由奇遇和女儿李杰共同演唱。李杰在当时非常稚嫩的和声也为这首歌增添了很多纯粹感，伍佰为其作曲，编曲也非常的简单，配器就衬托出了奇遇空灵温柔的嗓音，展现女人与小孩之间最亲密的羁绊，也成为华语乐坛亲子合唱的经典。

0: 情。作为说唱歌手，咖啡壶的作品很多都是有很犀利的态度的，而这首 Free Man 呢，却褪去了很多锋芒，是对孩子的温柔还有期许。创作背景也是来自于他成为父亲之后对孩子
1: 电视信仰，难道你像工人一样工作在工厂？你可能不需要去什么地方旅游观光，乖乖在我手掌心上满足我愿望。你可能不需要怎么的爸妈，别太听我的话，请你自由的长大。出生伴随着黄金交响 Free Man， 没人可以阻止你 To be a free man。 The fire couldn't be heard you free man， Just you you you you you free man。 别怕被翻译失败 free man， Tonight the city is yours free man。 让月光洒在你的肩膀 free man， 让梦想在沙漠里发烧 free man。

难的奔跑，你应该别把时间花在错误的争吵，你应该尽管抬头思考天有多高，幻想能触碰得到一切的虚无和缥缈，你应该永远爱和尊敬保护你妈妈 Freeman， 像她一样永远保持着善良 Freeman， 你一定很想知道聋哑潜在身上你的瞬间流着眼泪却更幸福的微笑 Freeman， 你的夜夜

一首也是歌手写给孩子非常出名的，来自王菲童，这是写给她的女儿窦靖童的出生礼物，同样也是华语乐坛最具灵气的亲子金曲之一。这首歌收录在王菲1998年10月份发行的专辑《畅游》，由她本人作词作曲，窦唯编曲，创作在窦靖童1岁左右，以她的小名童童来命名，诠释初为人母的欢喜和疼爱，也把对女儿的宠爱写得温柔细腻。更特别的是，在这首歌结尾收录了窦靖童非常稚嫩的声音，让整首歌充满了童真还有温暖。

接着来听到下一位温柔的王子品冠以及他的儿子 Jaden 他们一起合唱的《神奇的每一天》。其实品冠与他的儿子在前几年因为《门没锁》这首歌又重新翻红了一次啊，但实际上呢，他对孩子的温柔从很早之前就开始了。他和 Jaden 合唱的《神奇的每一天》发行在2016年的4月，也是他写给儿子的一个亲子单曲，创作灵感就是源于他陪伴孩子成长的日常。后来发现两岁半的 Jaden 的童声更加贴合氛围，所以就临时起意让儿子来参与一下，促成了这次非常温暖的父子合作。歌词也描绘孩子捡起小石头、弄脏衣服、画飞机等等等等这些非常纯真的日常，很多童趣。那品冠的温柔唱腔再搭配儿子奶声奶气的和声，传递出了陪伴是最深情的爱。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接着来听到那些歌手与孩子的音乐作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7: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假如说还有未了的愿望，那就是能和你一起躲进喧闹的人群，在异国欢乐的日子里悄悄牵起手，然后看看这个世界。周笔畅，离人的月亮。

今天的月亮弯弯，别人都说这是月相变化，只有我知道，这是某个小朋友思念成疾，咬了一口，坐在那个上面，偷偷看着你。

原来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事没有做过，没有一起去过游乐场，没有一起去旅游，没有一起坐过摩天轮在最高处接吻，没有相互拥抱着睡在海滩，没有在帐篷里露营。于文文，奉陪。

0: 我们真的还有很多很，我们真的还有很多很多浪漫的事情没有做。我已经在脑海里和你过完了一生，可是我们分开了。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你对于我的意义，不是人生的必须，也不是未来的前提。曾经某段路上的你，初识甜蜜，也看过风雨，一度以为感情结束，时间也会失去意义。在后来重复而稳定的生活里，终于也肯说一句谢谢你。陈一谦

你是这岁月得以被记得的原因，也让这条路有不一样的风景，不是最好，却各自美丽。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和有些人最好的结局，就是彼此杳无音讯，钟情于你，钟止于你。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音，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张爱玲曾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陈奕迅的歌《红玫瑰》。

张爱玲虽然是一个女人，但她真的很懂男人，寥寥数笔却把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写得淋漓尽致。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白月光，就像接下来这首歌唱的一样，想遗忘又忍不住回想，在心上却不在身旁，你只能默默地把这个人放在心上，不打扰，不问候。张信哲，白月光。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让你看了一眼就惊艳一生的人？他是所有美好的代名词，他的到来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可他终究也只是匆匆过客，无法陪你走完生命的旅程。玉欢不找了。

即使让我们无比怀念，却也不得不道一声再见。这种痛很深，就像是想念有多重，爱而不得就有多痛。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

0: 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去野外考察物种是一件充满新奇和乐趣的工作。繁忙的都市人要挤出时间才能做一回驴友，到自然里舒展身心，生物学工作者们却以此为日常，饱览风光的同时探索自然的奥秘。科学纪录片里，他们也常常是薄时光鲜的模样，和野生动物像朋友一样近距离相处，还能发现重要的新物种。事实上，真正的野外考察要艰辛枯燥得多。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罗新宇说，在野外 10% 的事情是关于我们怎么工作的，另外的 90%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关于我们是怎么样吃苦的。他们得对付沉重的装备、多变的天气、深山密林里蛇虫鼠蚁的侵袭，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也不像想象的那样富于戏剧性和重要性。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仍然热爱这项工作，他们在野外体会到自由，在重复的工作中捕捉探索的乐趣，感受自然对真正热爱它的人丰富的馈赠。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带你认识几位专门发现新物种的人。

条五步蛇蛰伏不动的时候，李辉并没有发现。当时他正和同学在湖南省沅陵县的一处自然保护区，为晚上的采集活动勘探路线。由于是白天，他放松了些警惕，正沿着一段石梯往下走，下一级台阶上突然腾起一条蛇。李辉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学习野生动物保育与利用专业，主要研究两栖爬行类动物。实验室经常需要采集动物用来做研究。每年四到九月，两栖动物活跃的时节，李辉和导师、同学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用李辉导师莫小阳的话说，只要动物开始活动，我们就开始活动。湖南多山水，植被丰茂，野生动物繁多。李辉碰到的五步蛇，师生们几乎每次采集都会遇上。五步蛇学名叫做尖吻蝮，毒性很强，人一旦被咬，会被它释放的血循毒素溶解掉肌肉和血管，造成组织细胞大面积坏死。李辉他们都把五步蛇叫做烂肉王。幸好那条五步蛇没有咬中李辉，瞥见它纵身而起闪过的一线微光，李辉及时跳开了。心有余悸的李辉后来一直记得这个瞬间，那是他从事采集至今最惊险的经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都遇到过类似的状况。对研究昆虫的罗新宇而言，最可怕的是各类蚊虫，它如数家珍。南方的蚊子特别多，但要说咬人厉害，还得数新疆和东北的酷蚊。驱蚊水不能吐太多，药性可能会驱退自己想要捕捉的昆虫，何况一出汗也就冲没了。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福建泉州，罗新宇的手臂被咬后肿得变了形，整个都弯了。猛虫则是无孔不入，甚至能钻进眼睛里。罗新宇拥有丰富的野外采集经验，进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成为自然教育中心课程研发负责人之前，他在中国农业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又在中科院做过博士后。他的专业是分类学，一门对生物进行命名、描述和分类的学科。科学工作者根据生物的形态学、行为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特征，识别、描述物种，包括新物种，将它们分类，填入巨大生物树上的适当位置。采集是分类学的基础工作，也是人类了解自然无尽宝藏的第一步。攻读硕博士的七八年间，罗新宇每年都有两三个月在野外，他研究一种叫做牧师的昆虫，从新疆到海南，甚至蒙古，到处抓虫子。我们喜欢说抓虫子，本质上也就是抓虫子。牧师栖息在各类植物上，世界上最大的牧师差不多五六毫米长，大多数牧师只有两到三毫米，很难直接捕捉。每次外出采集，罗新宇都得披挂上一堆装备，其中最重要的工具是捕虫网。捕虫要用细密的纱网，最好的材质是常用来做纱窗的玻璃纱。罗新宇和同学们会到窗帘店央求老板给做上一个网兜，再套到捕鱼用的长杆上，用来扫过植物枝叶，收集上面的虫子。南方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有的树木非常高大，用五六米的杆甚至够不着最低的树枝，罗新宇因此特制了最长十米的可伸缩杆。根据杠杆原理，负重端的利臂越长，另一端就越费力。罗新宇不算特别强壮，挥动十米的网得从腰部开始用力，像耍大枪似的。他半开玩笑地说，每次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背上五六十斤的装备，穿上速干衣、登山鞋，戴上遮阳帽，罗新宇出发了。第一次出发野外是去福建，由于没经验，他几乎没有抓到牧师，挺沮丧。当时他对牧师也不太感兴趣，觉得这种大部分时间
都趴在植物枝叶上的小虫子不够酷，不像别人研究的蝴蝶、甲虫那样夺目而活跃。但他是个认真刻苦的人，回到北京，他经常去周边的山里练习，慢慢掌握捉虫的技巧。到哪里找牧师，不要用蛮力把一大堆枝叶兜到网里，而是尽量巧妙地扫网，让杂物尽可能少，方便后期从里面挑牧师。做着做着上手了，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玩。罗新宇经常对着眼前活生生颤动的小虫子，想象他们在千万年时间尺度上的生存、繁衍、竞争、分化，直至占据今天的生态位。这就是演化的魅力。全世界目前一共发现了4000多种牧师，中国则有1000多种，其中的20多种是罗新宇发现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来了解那些发现新物种的瞬间。每发现一个新物种，人类对自然的了解便向前推进了微小的一步，生物多样化的图景也添上了一笔。罗新宇介绍，人类已经发现了200万种动物和超过35万种的植物，但是仍然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物种和生物学现象，它们仍然隐藏在茂密。

的森林或是漆黑的海底。同样是研究昆虫的著名生物学家威尔森，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的概念，指出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功能性的基础，每一个物种本身都是奇迹，发现研究和保护物种不仅对人类有现实利益，也会让人们与自然相连，感受到乐趣与意义。正如 E.O. Wilson 所说，如果人们能对生物多样性的神奇与伟大之处有所了解，将会令他们的人生更加温暖，更加丰富。罗新宇的校友、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李轩坤对此感受尤为强烈。李轩坤从小就喜欢昆虫，大二时进入实验室，被导师安排研究古翅蝇科昆虫的分类。全世界研究古翅蝇科昆虫的生物工作者大约只有五名左右，300多种昆虫的秘密只向屈指可数的人敞开，那种自豪感和情感链接太强了。正因如此，当李辉和同学朱乐强共同发现了一种新的脊蛇时，虽然专业领域外少有人关注，他们仍然很有成就感。不是要靠别人知道，要别人表扬你，而是发现一个新物种本身就满足，那是探索与发现本身的馈赠，无关其他。2022年10月，李辉和朱乐强第一次见到那种颈部有一圈黄色环纹的脊蛇，当时他们正在导师带领下参与湖南省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行至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的怀化市通道县，两栖爬行类动物多在晚上活动，蛇生们都在天黑后外出采集。十月份已接近两栖爬行类动物每年活跃期的尾声，他们很珍惜最后的采集时段。那天晚上，李辉、朱乐强和平时一样，穿着防水长筒靴，打着强光手电筒，在自然保护区内沿着有水流的区域，以一小时500至2000米的速度搜寻。经过一片竹林边缘时，他们突然看到竹叶下露出一截细细的身躯，鳞片在手电的照射下发出五彩斑斓的光。凭借对蛇类形态的敏感，李辉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少见的脊蛇。用捕蛇钳捉住这一条蛇后，李辉发现它的尾巴、鳞片和从前见过的脊蛇都有区别。回到学校，他们对蛇做了分子层面的检测，初步认为有可能是一种新物种，但只有一个样本还不够有说服力。接下来，李辉和朱乐强开始在采集时格外注意寻找更多有颈纹的脊蛇。然而黄色颈纹的脊蛇却好像开始和他们捉迷藏了。朱乐强解释，这种脊蛇只有40-50厘米长，身体比一支笔还细，喜欢生活在土穴中，在崇山密林里寻找一条这样的蛇难度可想而知。有几次他们在南山森林公园的公路上碰到了有颈纹脊蛇，但已经是被车压扁了的，颈纹的颜色也看不清。不过李辉据此推测，南山森林公园里应该分布有这种脊蛇，他们把寻找的重点转移到了这里。一晚将近11点，李辉和朱乐强结束采集回乡镇驻地，车在半路爆胎了，时间太晚，拖车不肯来，离乡镇还有将近一小时的车程，也不可能走回去。两人只好在车上住了一晚，幸好不太冷，也幸好不是新手，不太慌。2023年9月初，距离首次发现环纹脊蛇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学生们在南山森林公园也已搜寻了大半年。这一次他们搜寻的区域是森林公园里的一片牧场，海拔有1600-1700米，属于高山草甸气候。九月初天气已经较冷，
李辉和朱乐强都明白，气温降低，蛇的活动就会变少，觉得没有太大希望了，何况当天还下着小雨。抱着总得试试的心态，李辉和朱乐强沿着牧场里的公路慢慢寻找，没想到真的看到了一条活的黄色锦纹脊蛇。喜出望外的两人决定掉头把这条路再走一遍，结果又发现了一条。经历了200多天都在野外的一年，好运终于降临。经过多方面研究，黄色锦纹脊蛇最终被确定为新物种。相关论文2024年初在国际知名动物学期刊上发表。因为是在南山国家森林公园发现的，师生们将它命名为南山脊蛇。此前脊蛇属一共有27个独立种，南山脊蛇成为了这个大家族的第28个成员。据统计，全国每年大约会发现20多种两栖爬行类新物种，两个在读研究生能发现新物种，算得上一桩惊喜。和两栖爬行类动物乃至更高级的物种相比，发现昆虫新物种的频率要大得多，以至于罗新宇说，昆虫发现新物种算不上新闻，很多昆虫分类学研究者都发现过几十乃至上百种新物种，有特别热衷于此的，一生甚至可以发现上万种。不过对喜爱自己工作的研究者来说，其中的艰辛和乐趣并不因此而削弱。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

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那些发现新生物的人。

李辉他们主要在晚上工作不同，在野外时，罗新宇从早到晚都在采集，流程和装备也更复杂一些。常用的装备主要有一，前面说到过的捕虫网。白天罗新宇尽可能多走一些地方，看到不同的植物就用捕虫网在上面扫上几十网。二，毒气瓶和试管，用来毒死和封存昆虫，扫完把网拿下来看，如果有牧师就把网口扎紧，塞进毒气瓶里，把虫子全部毒死，然后把网取出来摊开，将自己需要的虫子取出来放进试管里封存。三，吸虫管，用来把虫一只只吸进试管，接近嘴部的地方有纱网，防止把虫吸进嘴里。采集一段时间后，罗新宇发现毒气可能会破坏牧师的 DNA， 于是每次扫网后他都会保存二三十条活体牧师，方法是用吸虫管吸。这套操作罗新宇很熟练，不过也干过蠢事。一次他帮同学捉蝽，俗称臭大姐的一种气味难闻的昆虫，不知道那天脑子是怎么想的，罗新宇看到一大堆小小的蝽时就觉得这太难抓了，用吸虫管吧。吸了五口之后，他差点被蝽的气味熏得吐出来。四，自封袋和标本夹，用来保存植物。牧师有严格的记住专一性，为了记录他们吃什么植物，罗新宇还需要采集植物标本。扫完牧师，他剪下他们栖生的植物枝条，装进随身携带的自封袋里，再放进标本夹。有段时间他也尝试过用拍照的方式记录植物，但后期鉴定时只看照片往往不够准确，于是又恢复了采标本，尽管会增加不少工作量和负重。晚上回到住处，天黑下来，灯又开始了，用支架支起一块白布，把强光灯挂在前面，有趋光性的昆虫就会爬到白布上。罗新宇常常一边守着灯诱捕，预备着随时抓虫子，一边还要整理白天的收获，先把混在一起的不同种类的牧师分开，一一拍照编号，记录颜色，再把活体牧师倒进酒精管里浸泡保存，其他牧师封存在空管里，贴上标签，注明种类和采集时间。采集的植物也要制成标本，特别枯燥。一天下来，罗新宇基本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居住条件也不怎么好，通常是采集地附近的农家。去蒙古采集时还住了近一个月帐篷，在哈萨克斯坦时住在河边，走出房间几步，蚊子就大团大团地扑过来，遮天蔽日，怎么睡得着？太累了就顾不上了。虽然辛苦，他还是喜欢在野外自由自在。按照科学界的惯例，发现者拥有对新物种的命名权。罗新宇通常用牧师栖生的植物的名字为他们命名，不过也有些有趣的例外。他曾在下雨天采集到一种新牧师，便用拉丁文的下雨

为它命名。有一种牧师是在河谷里采集到的，就叫河谷。还有一种新牧师是在一位姓孙的师弟帮助下采集到的，罗新宇为他命名孙氏牧师。每个新物种都像琥珀，封存了当时的情境和记忆。罗新宇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海南的禅稿集上发现的一种牧师，看他触角上的孔的排布，后足的结构和此前见过的牧师都不相同，他初步判断这应该属于牧师里很少见的一个类群，非常激动。回到实验室，罗新宇迅速检测，最终确定它是一个罕见的新物种，取名叫禅稿级牧师。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所有现代牧师里最原始的，接近于活化石。禅稿级牧师所属的类群里原本只有三个物种，罗新宇为它增添了第四种。和媒体关注分类学，最感兴趣的通常都是新物种的发现，但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发现新物种却往往算不上主要目标。罗新宇解释，无论新物种还是老物种，对我们的工作而言都只是砖瓦，他们最重要的目标除了了解野生动植物的生存与保护状况外，是构筑生物系统的大厦。李轩坤把这一目标称作生命树的构建，在分类基础上进行更高级的研究，提出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比如某个物种从哪里来，起源是什么，为什么有的类群物种多样性那么高，有的却很低，一步步往深里走。远赴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后，李轩坤的研究对象从古翅蝇科昆虫转向了蜂蠓科。在国内时，他常和罗新宇结伴到野外采集。古翅蝇科昆虫主要以粪便为食，罗新宇抬头扫树枝，李轩坤则专注于地面。山间溪流旁，阴凉避光处，林子里枯叶粪便堆积多的地方，只有在野外才能看见昆虫活的样子。读文献我知道古翅蝇的翅膀会鼓动，但要到野外见到活的古翅蝇，才发现它不仅前翅会动，平衡棒也会动。不去野外，永远不知道昆虫在哪里，到底喜欢什么环境。和罗新宇一样，李轩坤对野外始终充满好奇。到澳洲研究蜂蠓，李轩坤的采集分类工作跨上了新的阶梯。澳洲地域广阔，昆虫领域又有大量研究空白。上一个研究蜂蠓的人得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做分类大概像做室内装修，在澳大利亚做分类就像是盖楼。读博士的前几年，李轩坤一直在采集昆虫，积累标本。到了该做实验的那一天，他把标本从冰箱里一个个取出来，所有的回忆疯狂地攻击我。有的标本是自己在某地采集的，有的是同行赠送的，有的是昆虫爱好者寄来的，累积了许多人的努力和彼此的信任与连接，情感就一直在翻涌，感慨万千。李轩坤想起自己曾和一对爱好昆虫的老夫妇结伴外出采集，晚上一起住帐篷，那是他第一次住帐篷，第一晚不巧碰上降温，李轩坤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盖在身上，还是冷得受不了，睡着不一会儿就冻醒过来，一看表才凌晨1点多，想死的心都有了。共患难的经历维系着李轩坤和这对夫妇的联系。后来他研究了老夫妇在2012年发现的一种蜂蠓，确认是一种新物种。这种蜂蠓总在澳洲的冬天出现，李轩坤以《权力的游戏》中的夜王为他命了名。还有一次，李轩坤研究前辈留下的标本，发现其中有种蜂蠓很重要，想捕捉一只活体来做分子检测，但标本签上只标注了采集日期和 Blue Mountain， 表明采集于蓝山，不清楚更具体的位置。李轩坤和一位师弟一头扎进茫茫蓝山搜寻，第一天什么也没找到。时间有限，

第二天再找不到，两人就只能放弃。走到一片树林里时，李轩坤突然发现这里和前辈发现疯魔时拍的照片里的环境很相似，树影斑驳，地上开着黄色的小花，他决定在这里仔细搜寻，没想到真的找到了那种疯魔。那个开心惊喜，把疯魔捉到网里后，他和师弟兴奋到要大声说脏话来宣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澳洲的几年里，李轩坤发现了六个锋芒星属，几十种星种，占澳大利亚锋芒属的三分之一，还纠正了以前的许多分类错误，重塑了整个锋芒亚科的分类系统，感觉就像那个地方的锋芒上帝一样。直到他回国后，当地的研究者或昆虫爱好者看到不熟悉的锋芒，还会

科学家都是着眼于已有的物种上。某种程度来说，这也解释了为啥他们不太愿意找新物种，然后写一篇论文，因为影响因子真的太低了。得知罗新宇不再从事科研时，李轩坤正在读博士，他受到很大冲击，甚至对自己是否继续做学术都产生了动摇。他记得一起去新疆采集时，罗新宇可以肉眼辨认出只有两三毫米大的牧师的种类，并据此准确推测出附近有什么植物。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罗新宇那样标本制作保存得那么精细完好，对自己研究的类群的昆虫了解得那么深刻。罗新宇曾打算深入研究自己发现的活化石蝉蚤级牧师，最终也因为转行而不得不放弃。

罗新宇并不后悔那些年的投入，即使已经不再专职从事分类学研究，有时他仍喜欢去野外。他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找到过罕见的牧师，不断发现新东西是我最大的乐趣所在。而李轩坤和莫小阳以及莫小阳的学生们还在分类学的研究道路上持续跋涉，他们都做过分子生物学这个更热门方向的工作，但最终都选择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分类学上。面对自己热爱的专业在现实中受到的冷遇，李轩坤有时挺愤怒的。他曾给一位生物学者的研究帮过忙，但由于他的专业，见面时对方甚至不屑和他多说几句话。但情绪过去后，他还是继续坐着冷板凳。科学研究不能全受经济的驱动，做基础研究的学者应该有责任感。罗新宇一直记得11年前去祁连山考察的一段奇遇。当时队伍从甘肃翻越祁连山去到青海，路颠簸难行，汽车平均每小时只能开20公里。到那条路的最高点，海拔已接近5000米，突然风雨大作。罗新宇下车检查车后胎有没有漏气，差点被风吹到山下。艰苦的旅程后，他们终于翻越了那座山。下山路上风雨都停了，群山间出现一轮清晰美丽的彩虹，那是罗新宇见过最低的彩虹，几乎伸手就可以摸到它。罗新宇忘不了自己看到这少有人能见到的美景时的喜悦。去野外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同时也把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尊重和保护带给世界。再经历无数次，我都可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一群在野外发现新生物的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好累，
6: 哎，好烦，
7: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8: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9: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又觉得许巍的歌特别适合开场，尤其是这首《礼物》。有多少人会选择在这样的天气窝在家里看一部电影呢？给电影人的情书。

么糖。来自蔡琴的《给电影人的情书》。刚刚看到小猛虎来了一下闪现，说哎呀，感觉最近有些累，不知道努力的尽头会不会有结果，然后就收到了很多其他甜甜圈们的鼓励。努力的尽头是不是有结果，这是很多在努力的人都会想要去问的一句话。有的时候当我们非常非常去看重那个结果的时候，在当下努力的每一秒似乎都变成了一种煎熬。但是如果那个是山头，我就是要往那个方向去，不管是不是到达山顶，但至少我在朝那个方向走。只要知道自己的心中所向是什么，可能剩下的就是那个勇往直前。说实话，好像很多的道理说起来很容易，但是真正实践的时候就会发现无比的艰难。因为我们是人呐，因为我们是不是机器，对不对？就没有办法说好，只要上紧了发条我就可以一往无前，勇往直前。我们总是会被很多的情绪所干扰，但是也是因为我们是人才会独一无二。达达乐队无双。

是独一无二的节目，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达达乐队的《无双》，来自那张非常经典的黄金时代专辑。

哎，生活不止五味，还要有音乐来调配。刚刚是来自达达乐队的一首《无双》。每次在说到某个歌手即将要开嗓的时候，大家就会在想，哎，会是哪首歌呢？好像这次没有人猜对。其实目的不是为了让大家猜不对，对吧？这又不是出什么难题，不是什么图兰朵，但是呢，就是会觉得这种大家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听歌的感受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开心。好了，下一位歌手，如果你们手里面拿着口味清单的话，会知道是他，但是你想到要播的是他吗？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这是你想要的那块糖吗？没错，有的时候不一定要猜对，就像逸飞说的，更多的是播之前的一个期待和幻想，喜欢这样的感觉。当然，如果连接成功，那就是惊喜了。刚刚是来自陈粒的一首《粒粒万香》，牙疼儿说啊，陈粒这么有力量呢，以为只是小清新呢。最初的那首《奇妙能力歌》是他被人们所熟知的第一首歌啊，今天还有人想要听这个来着，没问题，以后安排。但是其实会感觉到他确实有很多有力量的部分，其实就算他是唱那种一把吉他像民谣一样的小清新，所谓的小清新，也能够感觉到他那个底层啊是有根的。

就是有劲儿的。所以包括像易燃易爆炸等等啊，都是会有那种甚至有一些另类。那接下来的音乐是一个隐藏款，没有在我们的歌单当中出现，其实也是特别希望，其实曾经的电台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嘛，就是可以把很多的大家并不熟知的音乐人推送到你的耳边，让你看看是否喜欢他，是否喜欢这样的风格呢。我希望可以继续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的歌单当中有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隐藏款出现，一些可能名字还没有被大家所熟知的新人的面孔出现。这个音乐类型也非常的适合这种节奏，不管你现在在哪儿，都可以跟着一起

这是来自贺的一首歌，叫《懒得进化》。听这种歌就觉得真的是很慵懒啊，就是连进化都懒得进化，只要好好的享受就好了。哎呀，上半段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但我还是想把这首歌播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4: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叫雷的来了，有人猜是成都，有人说好多地方的人把这首歌改成自己家乡的名字再唱一遍，但是呢鼓楼就不一样了，因为很多城市都有。来听鼓楼。

在鼓楼，你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想到关于和谁在那儿一起干过的什么事儿，吃过什么炒肝儿。

一飞说，每周去上课结束之后都会路过鼓楼，享受晚上的感觉吧。还有人因为这首歌想起来好久没去了。看来鼓楼这个地方就激起了大家的讨论啊。有人在说在哪儿吃炒肝比较好，还有阿俊发来了一张鼓楼的照片，我就生长在鼓楼前，哎呀真的是暮鼓晨钟，这是我们的一个时间的坐标，也是老百姓们围绕着的一个生活的场所哈。刚刚是谁还说，好了找不着了，有没有突然间老师说好了今天下午不上课了的那种甜蜜感呢？一半也行啊，来自曾雪雅的一半甜。我

在微博上，世界杯选了这首曾雪雅的歌，选个不熟悉的陌生人吧。一不留神，其实本来想把它做一个 X 味道的，结果呢，写在了歌单里，也有人选，开心。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你们要的张宇来啦！微博当中还有甜甜圈们，很多都选了他。我能记得的，牙疼儿选了，是不是？快来收割，大女人。

这昵称没法起了，一个胖子，还有雪孩子。我看到你们也选了这首啊，你们选了张宇的歌，但是这首歌合你们的口味吗？

0: 首《大女人》送给所有的大女人、小女人、大男人、小男人。什么呀？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就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我们的心情呢？感觉在音乐当中就像过山车一样，有的时候在高峰，有的时候可以舒缓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精神的富有和渴望是成正比的，对于既没有艺术细胞也没有科学头脑的人而言，世界就只是一个颜色的混合体，或者是一条崎岖小路，一不小心就会摔伤。正是这些渴望和好奇，吸引人们充满耐心地生活着。

只有弱者才会逞强，只有强者才懂示弱。刻薄是因为底子薄，尖酸或许是因为心里酸。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或许昨天很遗憾，或许今天很悲伤，但我们依旧渴望明天的温暖和希望。生活的快乐和悲伤都源于我们自己心中到底是想要笑还是想要哭。学会了爱自己，懂得了自己想要什么，哪怕是昏暗的雨天，我们眼里也满是对彩虹的期待。

得多了就会放肆，忍得多了就会怨恨，所以爱要懂得分寸。愿收音机旁的你拥有这样一份恰到好处的感情。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光越老，人心越淡，曾经说好了生死与共的人，到最后却是老死不相往来。岁月是贼，总是不经意地偷去许多美好的容颜、真实的情感、幸福的生活。也许我们无法做到视若无睹，但也不必干戈相向，毕竟谁都拥有过花好月圆的时光。

我们一直寻找的却是自己原本早已拥有的，我们总是东张西望，唯独遗漏了自己想要的，这就是我们至今难以如愿以偿的原因。暖心的歌曲和小金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有哪些听歌感受或者是音乐心情，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小青留言分享。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牵挂的思念才叫恋爱，有谦让的岁月才叫婚姻。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

幸福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是一天一天经营的。不要去伤害喜欢你的人，也不要让你喜欢的人受伤害。一个人就算再好，但不愿陪你到老，那他就是过客。一个人缺点再多，但能处处忍让你，愿意陪你到最后，就是幸福。人人都想找个十全十美的爱人，可人总有缺点，爱就是相互忍让，彼此真诚，共度一生。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在港乐黄金时代的璀璨星河里，陈百强始终是格外特别的那一个。他嗓音温润如玉，歌声里藏着淡淡的忧郁与极致的温柔，没有撕心裂肺的大喊，没有浮夸炫躁的这种唱腔，却能够轻轻地戳中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数十年光阴流转，他的歌声从未被岁月遗忘，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藏着普通人的心事与遗憾，听一次就沦陷一生。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带领大家重温陈百强的经典代表作，在歌声里重温那个温柔的港乐年代，怀念那个永远的情歌王子。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做《等》，陈百强作曲的经典之作，把等待的孤独与心酸写到了一种极致。深夜里的默默守候，没有回应的满心期待，那种卑微又执着的心情，是很多人爱情里的真实经历。等待的滋味难熬，却又让人心甘情愿。

雷这首歌，这也算得上是陈百强被埋没的一首经典老歌，陈百强自己心中的完美情歌，歌如其名，温柔又治愈。平淡的生活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泛起了层层涟漪，简单的心动，纯粹的欢喜，没有浓烈的告白，却满满的都是温柔的爱意，听着听着就觉得满心温暖。

而接下来要重温到的这首歌叫做《烟雨凄迷》，意境感拉满的一首年代金曲，旋律凄美，歌声落寞，仿佛能够看到一个人在烟。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带领大家重

文陈百强的经典代表作。在他的歌声里，我们重温那个温柔的港乐年代，怀念永远的情歌王子。回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是他所演唱的这一首《我的故事》，更像是陈百强的内心独白，是他前半生的真实写照。录音时他几度落泪，人间是光芒万丈的偶像，然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孤独与心事。成年人的世界，谁不是把心酸藏起来，带着故事默默前行呢？

0: 们听到的最后一首关于陈百强的歌叫做《凝望》，把默默的深情唱到了一种极致的作品。喜欢一个人，眼神是藏不住的，远远凝望便满心欢喜，没有轰轰烈烈的表达，却藏着一往情深的执念。这种安静又纯粹的爱意是最能够打动人心的。其实为什么要和各位去听陈百强的这些歌呢？因为陈百强的歌从来不是靠炫技去获得大家的关注的，而是靠真诚走心。他唱爱情的遗憾，等待的孤独，人生的迷茫，亲情的珍贵，全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心事与情绪。他的歌声温柔克制，悲伤不张扬，快乐不浮夸，刚好契合成年人内敛的情感。他用干净温润的嗓音把岁月里的美好与遗憾都唱成了经典，即便斯人已逝，歌声却永远留在了时光里，陪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偶尔静下心来听听陈百强，就像与旧时光温柔相遇，治愈所有的不开心，抚平心底的所有皱褶。
1: But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

0: 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蜻蜓凉意漫过心头时，总忍不住想起那些温柔细碎的瞬间。时光缓缓流淌，心事被悄悄妥帖安放，满心都是柔软与欢喜，脑海里反复浮现着熟悉身影，连呼吸都带着甜，想牵着手挣脱所有束缚，奔赴一场无拘无束的浪漫，把心意坦诚诉说，用温柔旋律安抚低落情绪，让爱意与美好常伴左右，在细碎日常里珍藏这份纯粹心动，把每一刻甜都妥帖收藏。

身处荒芜与绝境，心虽经历破碎与煎熬，却从未熄灭对信念与真理的追寻。纵使岁月更迭，悲喜交织，也愿以脆弱为壤，于灰烬之中生长倔强，于绝望深处点燃希望。任凭宿命难测，前路苍茫，人以灵魂的锋芒对抗所有迷惘，让意志如花朵般傲然盛放，在粉碎与重生间绽放出永不后悔的光芒与永恒不灭。

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情爱里总藏着说不清的纠缠与忐忑，明明靠近时满心欢喜，转身却又被不安缠绕，猜不透真心，也握不住缘分。那些欲言又止的心事，辗转难眠的牵挂，都化作心头解不开的疑惑，在岁月里反复盘旋。越是投入越怕落空，越是在意越显笨拙，明知深情易伤，却依旧甘愿沉沦，在爱恨交织的情绪里守着一份执着，也藏着一生难解的怅。

曾满心赤诚奔赴，却被现实撞得满心裂痕，那些微说尽的心事与散落的过往，都成了需要慢慢拼凑的碎片。不必急于遮盖伤痕，也不必用强迫自己立刻痊愈，把遗憾与伤痛都交给时间打磨，在沉默里整理心绪，重塑自我。纵使前路遥远，光环易碎，仍愿带着过往的勇气前行，相信所有破碎终将愈合，一切美好都在悄然酝酿，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圆满与光亮。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总是柔软又忐忑，会偷偷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会在平凡日子里生出

多浪漫期待，也会因为一句回应而雀跃许久，心里藏着说不出口的温柔，既怕太过主动惊扰了这份美好，又怕太过沉默错过真心，在靠近与试探之间反复徘徊。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笨拙又真诚的在意，都是青春里最动人的模样。愿每份含蓄的心意都能被人看见，每份温柔都能

有些情绪无法言说，只能独自藏在心底，反复煎熬。明明心疼到难以呼吸，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撑起坚强，不愿看你被难过困住，宁愿所有委屈与心酸都由自己承受，替你扛下所有的伤悲，哪怕深夜辗转，哪怕心事无人知晓，也只想护你片刻安稳，把苦涩悄悄咽下，用沉默的温柔守护一份心安。纵使无人懂得这份隐忍，也心甘情愿独自承担所有难过。

人生如同行于水面的孤舟，时而平稳，时而颠簸，没有永远的风平浪静，也没有走不出的迷雾。我们带着心事缓缓前行，不必追赶浪潮，也不必畏惧漂泊，在摇晃中学会安稳，在孤独中学会自处。那些路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航程里温柔的印记。不必执着停靠何处，只需顺着心意慢慢滑，守住内心的平静，并不惧前路漫漫，终能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抵达心安的彼岸。

有些告别从不是心意所愿，只是被现实推着走向不得不分开的路口。明明满心不舍，却要装作坦然放手，把万千牵挂藏进沉默里，任思念在夜里反复翻涌。曾以为能相守长久，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每一次转身都带着追星的无奈，每一段回忆都让人难以释怀。纵有千般不愿，也只能带着遗憾走远。这份身不由己的别离，成了心底永远无法抹平的牵挂与酸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